哎，对了，走这条线的朋友呢，也可以提前从东三环呢下去，避开主路的拥堵。再来看二环快速的系统，二环南路东向西靠近 B 线这一段呢，现在是比较拥堵的。西向东的从杭瑞高速到关南立交全线缓行，车速平均呢不到30。

0: 请大家呢是尽量的急停急走，别在路上呢停太长的时间给道路添堵。八点呢正是车流最集中的时段，再次提醒大家了，咱们要不急不躁，保持心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抢道，不要加 C。 祝您今天通勤顺利，打卡确勤，我们下个时段见。
1: 谢谢舒萍姐，不急不躁，慢慢走哟。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微风不燥，天气正好。希望啊，这大早上的天气啊也刚刚的。近半个月的雨水一波接着一波，打起了车轮战了。到底这两天我们能否穿短裤呢？24到27号，据说又来一波强降雨了。哎呀，有风湿的朋友要把长裤穿起来呀。具体情况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慧敏你好。
3: 早上好，罗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昆明会出现雨水，会出现在怒江的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西部、红河南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一带，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号强降雨的主战场开启，在昭通、曲靖、昆明大部、楚雄北部、丽江东南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会加入降雨晴了。25号雨带会向南推进，昆明市区、文山北部、红河北部也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6号是降雨最强的一天，中部以南、以东、西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27号强降雨南压西扩，文山南部、玉溪、红河、楚雄、大理、怒江西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8号雨水会稍作收敛。总体来看啊，本周雨水全晴，26号最猛，出门要带上雨具，山区慎行，安全第一。再来关注一下部分景区的预报。地名郑和公园阴转阵雨，17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转阵雨，24到34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1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阴转阵雨，18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阵雨转中雨，15到23度。官渡古镇阵雨，18到28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1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阴转阵雨，9到21度。玉溪月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镇风景区阵雨，18到28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阴，17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阴天，20到29度。市另外嘉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9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1: 好的，谢谢慧敏，我们回头见。
4: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欢迎各位早，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又来了。
5: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5: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别忘了和各位说说天赋的一些事儿。
5: 来说一说你从小到大，或者说是某个年龄段突然迸发出的某种
1: 天
5: 赋啊。天
1: 赋就是天生的，先是比别人强一点，不管它有用没用。
5: 至少是你身上的一个特色和特点吗？
1: 就是比别人敏锐。
5: 你看小五月就很厉害，他说哎，我还真想起来我有一个没有用的天赋，
1: 那
5: 就是忘领导。我工作以来5个直属领导，4个升职了。可以，
1: 5个升了4个，还有1个
5: 也快了。
1: 我俩也是。不是，
5: 展开说说。
1: 没有，五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五月这个应该是领导在，他预估了，预判了领导的预判，领导可能在听，故意这么说的。
5: 当然呢，还有一种特点呢，是五月真的能力特别的强，也就是说，你和领导在搭档工作的时候啊，你把事情做得很完美。
1: 嗯，
5: 然后总是让你们部门熠熠生辉，然后领导就被看见了。
1: 还有一种可能。克领导，5个有4个都克走了，五月还在原来的岗位上。

0: 那只能说五月有一种职场天赋叫做稳定。
1: 铁打的五月，流水的领导。哎呀，这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还真别说，有位朋友和我是一样一样一样的。署名说，一直普通的关头说，我特别说会说胡话，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甚至啊，我说胡话有逻辑，别人唬得一愣一愣一愣的，天生的，
0: 天生的呀，
1: 天生就是会鬼扯，然后扯得非常有
0: 逻辑。那不说你吗？
1: 没有，我是一个记者，并非一个鬼扯，好吗？
0: 好，好，好，我们以事实说话。
1: 然后，执行小巨人说，我这个人天赋啊，你要真要说一个，我就是擅长拉肚子。
0: 啊，
1: 吃
0: 关键时候吗？
1: 吃不干净的拉肚子，吃干净的还拉肚子。
0: 哦，这个天赋我身边有个朋友也有，他是属于那种食品检测机，只要我们出去吃饭，
1: 有没有科技，
0: 如果他拉肚子了，说明那家餐厅要么不干净，要么有科技狠活，要么有各种，反正总之就是不靠谱。他的肠胃特别的敏感，就像你的嗅觉一样，特别敏感。
1: 那每个人
0: 我觉得这也是个天赋，
1: 真是不一样。
0: 这也是个天赋。
1: 各位吃瓜群众，赶紧来说说看。路过的吃瓜群众说，我有一种情况什么呢？第二天一早有比较重要的事儿，前一天就是睡了醒，醒了睡，直到闹钟响起来。这啥天赋？
0: 这啥天赋？
1: 没用嘛？没啥用？
0: 那也是个天赋嘛？
1: 没啥用。你会记人名吗？你会记人名的话，就是那个咱就服你。我有一个大学同学，然后呢室友，我的大学室友，我们进去之后呢，第一天谁都不认识谁，谁都记不住谁的时候，他能全部说得出来，叫什么名字说一遍就记住了。
0: 胡糖也快乐，他说，我总是在快没有钱的时候突然来一笔钱，数额不会很大，但是够花一阵的那种。哎，
1: 这是属于
0: 真是天赋，
1: 老天养的。
0: 哎，真是老天爷养的，老天爷喂饭的那种，
1: 老天追着喂饭。
0: 哎，真是天饭，
1: 快吃完了，快吃完了。
0: 哎，又来了，
1: 追上去喂口饭。
0: 哎，虽然那个这口不是很大，但是不会饿死你
1: 啊，
0: 特别好。
1: 也好，有的人是味蕾极其敏锐，
0: 对，
1: 你这个呢是喂饭极其敏锐。
0: 还有周叔叔他说，我有一个天赋，不知道能不能说。
1: 您说。
0: 收到结婚请柬后，只要那场婚礼我不出席，那么他们俩必离。
1: 月老体质，就别人结婚，
0: 对不起，没忍住笑了。
1: 他没去，别人必离。
0: 这话说出来以后，周围的同事朋友每次写请柬的时候特别纠结，一定要一对一的跟你说，哎，麻烦你一定要来哦，那天你一定要来哦，
1: 不然的话会离，
0: 生怕你
1: 会离，
0: 生怕你的诅咒应验。
1: 不去就离。
0: 对呀，
1: 一般来说啊，世界上有卧龙的地方必然有
0: 凤雏。
1: 有没有一种体质是，别人结婚他一去必离，必离，别人都说可以了，请柬别发给他，跳过他，
0: 宁愿不请他。
1: Zero 说，你们有一种天赋吗？在闹钟响之前四分钟之前会醒，不高不多不少，
0: 生物钟
1: 刚好四分钟。
0: 对，你生物钟很灵敏。
1: 但每天都是，比如说我上闹钟五点一刻，在5:11的时候叫醒。
0: 哦，
1: 天然醒。
0: 可以可以可以，天然醒也叫天赋。
1: 睡眠不
0: 好，你们都是天字辈的
1: 啊。睡眠不好的人的话呢，你就是喝点枸杞，
0: 吃点强肾片是吧？
1: 吃点强肾片，
0: 对，补一补。
1: 睡眠不好，推荐一下强肾片。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

0: 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肚子憋，
8: 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5: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天热贪凉，空调对着脸吹可能引发面瘫，开车时空调别直吹面部，风向朝上，温差别超过8度，下车前先关空调，开窗通风适应一下，凉爽要健康，千万别生病。
1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16: 还没有呢。
14: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16: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17: 哎，听声波在刷屏，
1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8: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9: 好心情，
14: 早高峰，
18: 早高峰
14: 来啦，
19: 来啦。

0: 位各位早，8:16，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别忘了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说的是
1: 你有什么样的天赋？
0: 不管有用没用，
1: 对对 对, 对，
0: 天生比别人强。
1: 但我发现今天互动的好多都是没用的天赋，但是天赋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这种没用的天赋在你生活当中是一道彩虹，亮丽的彩虹。
0: 对对对对，就是每个人上天赋予他不同的能力和方向，
1: 你就应该珍惜它，好好用。
0: 对啊，今天互动太激烈了，我们再读两条啊，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把有用的知识分享给大家。来看一下王俊浩说，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但是永远能唤起别人的恶意，不知道为什么。恶意就是可能别人老是遇得到恶人，他在生活当中是为什么？是因为他长得太善良吗？
1: 容易被欺负吗？
0: 容易被欺负，人还是要带点喜气，
1: 就是你善良要给对人，付出要给对关系，你的善良一定要自带锋芒。
0: 昨天我们不是说了一个观点吗？我个人觉得观点就是在你接触新人新事的时候，你稍微带一点脾气，别人可能对你的预期说啊，这人不太想好相处，但是这个时候你释放一点善意，别人会觉得哇，太好相处了。你看一下子被拔高和拉下来之后呢，就会放大你的这种善意。你不能一开始就表现得很有善意，对吧？
1: 可是我对人都是表示得很有善意啊。
0: 哎，没有，
1: 我做错了吗？
0: 没关系，你
1: 我做错了吗？
0: 没有，你为什么别人不敢欺负你？因为你有1.7米，壮，别人觉得你不好欺负。
1: 我有一个会撸铁的搭档，他有一身。

0: 的腱子肉。
1: 腱子肉听起来像是排骨。
0: 齐旭宇他说了，我有一种天赋，我对见过的人脸过目不忘。哎，这真是天赋。
1: 有的人是脸盲。
0: 对，有的人是脸盲，脸盲也天赋啊。哎，
1: 你会遇上就是很多短头发的齐肩的短发的戴眼镜的女士吗？我觉得他们这长得都一样。
0: 我没有统计过。
1: 我但凡啊，在就比如说在路上或者食堂或者在电梯里面，有两个这种短发的齐肩呢，或者更短一些戴眼镜的女士，我看到他们我都不一瞬间很难分辨，都长得差不多。
0: 哎，我突然发现他说这个过目不忘的能力啊，我也有个天赋。比如说我们某些活动啊，或者是某些场合里面，我突然觉得这个人我眼熟，但是我真的想不起来我为什么对你眼熟。但是只要比如加个朋友圈呀，慢慢的梳理，我会发现我们在多年以前一定是有过交集的人，很神奇。这个天赋我朋友都崇拜过好几次了。
1: 就说你会看人，然后完了之后一看，
0: 不是看人，就觉得你这个气场，发现哎，我真的觉得你好眼熟。有一次我聚到一个我朋友的朋友哈，
1: 人家说是这种情况，我解释一下
0: 啊。真的可以解释啊？
1: 我解释一下，
0: 还能解释？
1: 能解释。从这个宇宙大爆炸和黑子理论上面来说，
0: 扯远了吧？你能不能扯得稍微近一点
1: 啊？时间相对论，我一句话形容吧。
0: 啊，又时间相对论了。
1: 时间相对论是说这个存在于平行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它是同时发生的，没有时间这个概念。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多维的空间当中，有昨天的你和今天的你，它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内存会一个乱跳。内存，
0: 你确定你说的和我说的是一回事吗？
1: 差不多。
0: 你这个天赋绝对一禀啊。
1: 所以
0: 鬼扯，
1: 你会发现哎，有的人好像冥冥之中你好像见过，其实是另外一个宇宙空间的你见过。明白了吧？
0: 西哥还有一天赋，鬼扯，真的，任何事情在他嘴巴里面，他能变成小说，
1: 不是啊？
0: 无缝编辑，
1: 无缝编辑，
0: 毫无破绽，
1: 毫无破定，好吗？
0: 好，定了，就搞定了，可以发了。
1: 哎，就这种理论呢，我给它叫做什么呢？这种理论叫米兰虾理论。
0: 木瓜水说：“你不带我，有意思吗？”
1: 好的。
0: 陈圈圈他说了，我特别会看脸色，小的时候在亲戚家住过，所以很敏感，导致啊，现在上班了，一到聚餐，领导去让我去，来，赶紧热个场子，搞搞气氛，因为他会看脸色了，会照顾所有人，这算天赋吗？
1: 算，
0: 就情商极高，
1: 因为小时候寄人篱下，
0: 就导致了你很敏感，从此呢，你就衍生出一种情商很高的能力，
1: 能够观察人的喜怒哀乐。
0: 哎，
1: 这个人的情绪稍微低一点，一点就观察到，
0: 对，
1: 他稍微一点不悦，有点不开心，马上就观察到。
0: 我掐指一算，你绝对是一个人缘特别好的人，因为跟你在一起，靠近你会很舒服。
1: 我的天，这种人，
0: 这种朋友来一打，
1: 这种性格在
0: 特别好，
1: 在古时候都是伺候皇上的。
0: 哎，
1: 皇上是吧？有个什么情绪波动，头疼脑热，哎呀，这
0: 绝对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 我们没骂人啊，没骂人，我们是夸赞这种天赋。
0: 对，能力，天赋和能力。
1: 我看那个《雍正王朝》，对吧？看《雍正王朝》里面的一个李公公，我的天，太会洞察人情，情商极高，就是这种会观人于忽略，一瞬间。
0: 什么叫观人于忽略、啊？
1: 就是皇上有个什么，任何的情绪波动，他立刻能够捕捉得到，搞气氛，适合搞气氛，会看脸色。
0: 不是缺点。绝对是天赋啊！
1: 绝对是天赋。
0: 很多人一辈子
1: 你是男是女啊？
0: 学不了。我看是男的。
1: 适合干这个职业，对吧？你看过《鹿鼎记》吗？招募处，
0: 就是韦小宝那种。
1: 韦小宝招募处，适合在宫里成大事，是吧？
0: 我们看好你，
1: 看好你，
0: 以后必成大器。
1: 哎，说到这个成大器，然后是、和领导相处，司马当与霍马仪说。我呀，这个天赋不能算天赋，是我的个人体质。因为我在职场，我的领导，女领导，100%是遭遇离异女上司，这很正常的社会现象，没什么，对吧？很正常，
0: 不好评价。我身边没有遇到过这样天赋的人，
1: 我俩都不是这样天赋的人。哎，说明咱俩忘领导。咱俩的领导都是家团圆，家园团圆，万事圆。

0: 导应该到哪里都把我俩带好。我怎么忘他？
1: 你也是一个能察言观色的人啊，你这天赋你怎么没发现呢？可惜了，可惜了。好，来看小可爱七，他说了，我喝白酒不会辣嗓子，前年发现的，之前没喝过。
0: 天赋
1: 就是我喝酒可以像喝水一样咕咕咕连着咽，但是喝完以后会晕。
0: 这种情况
1: 有没有可能就是你的味蕾啊，对于酒精来说或者酒精里面的某些物质来说是不敏感的，所以别人喝的是辣的苦的，而你喝下去跟水一样。
0: 但是我想到的是，这种天赋啊，就是喝白酒像喝水一样，在职场当中不要暴露，对吧？即便去聚餐，你喝两口你也装个醉吧，否则的话以后顶酒都是你。
1: 哦，
0: 对吧？但凡有饭局，领导说你先搞一轮气氛。
1: 但说到这个喝酒，我家有一亲戚啊，他喝酒不会醉，
0: 千杯不醉。
1: 对，他说
0: 是人体内的酵素水平接，
1: 或者是那个能够化解酒精那个酶，它的含量比一般人要高很多。他就说别人喝酒是买醉，为了消除烦恼，他是越喝越烦恼。烦恼他为什么不醉
0: 啊？以前有一种功夫就是这样的嘛，说那个千杯不醉。你看这个古龙啊，金庸小说里面有那种喝进去之后呢，他从手指给他逼出来，像断狱一样的，就是从用酒精给他逼出来。
1: 小说看多了真是好事儿啊。
0: 后来我们发现说都是吹牛的，就没有这人有这种体质，但是嘎吉窝漏水了。
1: 嘎吉窝漏水。阿远冲冲冲的天赋特别好。他说我的空间感特别好，以前啊什么立体几何课我全程是趴着睡觉，但是耳朵听数学老师讲课，脑子里面能够构想出那个立体的形状，切线怎么样啊，然后位置和面积
0: 想象力非常好，
1: 不用辅助线完全可以测算出来。
0: 这种属于什么呢？就空间感啊，立体感、啊、
1: 特别好，
0: 方向感啊，
1: 他的车感也特别好，他知道那个柱子能不能过。
0: 哦，对对对，
1: 一定知道怎么过。
0: 对，那他能瞬间判断。这种情况下做设计师应该是非常好的，因为别人可能还需要电脑，借助电脑的设计什么 CAD 图啊，
1: 你的脑子里面已经把那个图像画出来了。但是当设计师除了会有空间感以外，他适合当结构师。
0: 哦，设计师还要审美。万一审美不好，设计师是立体感很好，
1: 西哥说的啊，
0: 但是审美感很差。
1: 西哥说你审美差。
0: 没有，不是这个意思
1: 啊，说你审美不太好。
0: 没有，
1: 那可以当结构大师。
0: 结构师
1: 啊，对对
0: 啊，结构师是什么呢？适合捏盘子，烧窑的那种捏盘子，适合在砖厂工作，是吧？
1: 搬砖啊，哪里不能搬？非得到砖厂。
0: 砖厂就搬砖。好，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咱今天开开心心的说说这些，对吧？
1: 好，接下来这个事情
0: 要小心要注意。
1: 对
0: 啊，我们说在职场啊，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有一种病也是从口入的，这种情况要提示大家少嚼槟榔。
1: 近日有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可以在学校周边的商铺随意的购买槟榔，不少学生就跟风食用，甚至形成了抽烟必嚼槟榔、嚼槟榔必抽烟的陋习。
0: 食品安全一定要小心，有家长表示，孩子初中就开始嚼槟榔，而且出现了腮部肿大、面部变形等一系列问题，成瘾后很难戒除。陈先生反映说，身边部分的学生一天要进食20多颗槟榔，甚至有的一停止食用就出现了戒断反应，他极其不适。
1: 商家把槟榔混在零食里卖，甚至隔着栅栏向校内学生兜售，家长多次投诉，商家只是短暂停售又恢复经营。医生提醒，槟榔含有致癌的成分，长期食用容易引发口腔的病变，诱发口腔癌。
0: 所以呢，温馨提示各位家长哈，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少吃槟榔。口腔癌啊，我看过那个介绍，是要可能挖掉，有的时候啊要挖掉一截脸部。
1: 咦，
0: 是有个洞的，
1: 听着就头疼肉疼，
0: 头疼，就是很恐怖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大家要警醒啊，少吃槟榔，甚至是不吃槟榔。
1: 接下来说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哈兰德的丸子头啊，经过90分钟激烈奔跑竟然不散。有中国的一个女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问称，我要找到哈兰德头神的链接，他怎么做到一场比赛下来连后卫拉拽就发型都不乱的。
0: 你别说，人家哈兰德就是这个头绳的制造商，因为早
1: 代言人，
0: 好，早在2024年之前，哈兰德已经是这个头绳品牌的代言人了，这让他成为了世界杯上唯一一个有头绳合作的男球星。你看，有的人代言球衣，有人代言球鞋。

0: 对，
1: 他代言
0: 头神
1: 男的。据悉哈兰德还购买了该头神母公司路奥斯发饰公司的
0: 奥斯路
1: 啊，奥斯路，
0: 万一网友要找你给他弄错了
1: 啊，叫做 Bone Depp 的部分股权
0: BONDEP
1: 成为他的股东头神。
0: 哎，我也想买些头神了。来来，赶紧，
1: 哈兰德是谁吗？
0: 不知道，球星我都不认识。
1: 他有一个，
0: 我只认识贝克汉姆。
1: 他有一个巨经典的一个照片，他长得像个那个痒痒挠。
0: 啊，
1: 是这样，
0: 那么丑，
1: 丑帅丑帅
0: 啊！
1: 待会儿大家搜一下哈兰德是谁，他就
0: 长。但这头神我倒是感兴趣。
1: 你一看你就知道，他确实长得像痒痒挠。
0: 来来，赶紧进广告，我们来搜一下啊，痒痒挠。
2: 肚子憋，
0: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5: 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其实路况及时刷新，8:30，请淑萍姐来说说此时的路况。
17: 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现在是8:30，天气不错，能见度良好，只是早高峰的车流还攒着劲儿。我们来看高速，从呈贡往主城走的朋友要注意了，关于高速南向北，从民权村立交往前接连两段呢都缓行，平均车速不到每小时18公里，要是你要赶时间，还是提醒您啊，不妨从彩云北路绕一段，顺着辅路慢慢走，反而呢可能比挤在高速上更省心。昆区高速昆石方向入城车流呢现在也在排队，小屯立交附近的二环北路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呢现在车都缓行，大家呢可以提前从学府路分流，避开主路上的长队。那关注一下二环快线，杭瑞高速从北二环转到东二环这段路呢有900米，车流是慢慢的在挪了，平均车速不到每小时20公里，要是不想等的朋友可以顺着北京路往南走，可以绕开这几个堵点。还有几个核心立交呢现在都有点喘不过气，像石闸、小庄、金星、菊华这几个节点平均车速呢现在还不到每小时10公里，不要硬挤着变道，顺着车流走反而更顺畅，不然的话剐蹭可能你停的时间要更长。再来看看市区，寻金街、西昌路、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这几段几乎呢现在都是挪着走了，平均车速呢不到每小时2公里，不是必须

0: 走这些路段的朋友，不妨顺着周边的小路咱们绕一段，吹着风看看街景，反而少了堵车的烦躁。早高峰的小拥堵其实只是我们通勤路上的小插曲，稳稳握住方向盘，不抢道不着急，咱们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抵达今天的目的地。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刻的路况信息，我们下个时段见。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嗨，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海关那些事儿。出国玩回来的时候啊，可别瞎带东西，不然分分钟踩雷。新鲜的水果蔬菜花种之类的不能带。有人觉得国外的花种好看，想要自己种，结果被海关拦下，土壤就更别提了，里面说不定藏着未知的微生物和害虫。还有一些特殊物品也有讲究，酒有数量限制，进境旅客只能免税带酒精含量12度以上、1.5升以下的酒精饮料。濒危或珍贵的动植物及其标本没有许可可不行。国家货币进出境额度也有规定，中国公民出入境每人每次携带的人民币不得超2万元，携带超过规定数额人民币出入境的，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出国玩或者海淘前，最好提前了解海关规定，不确定的东西就打海关热线12360问问，或者上网查查相关的法律法规。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采云南。
4: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5: 摩尼古早来了来了，8:36我们来了。
6: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好嘞，8:15我们有更多的资讯要和各位来分享一下，现在来到了8:36了。那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你有什么样的别样的天赋，不管它有用没用，你就是在这方面比别人强，都算天赋。
6: 哪怕是会看个脸色，哪怕是嗅觉比较灵敏，都是天赋。
5: 医生啊还看脸色，中医啊，中医就是望闻问切，你先看脸色。
6: 像你闻一闻知道别人得什么病了，这也是天赋啊。
5: 职场老中医也是会看脸色是吧。
6: 来，君威他说了，洗个沙姐澡，我觉得哎呀，我的天赋是图像还原感特别的好。
5: 刚才有位是立体空间感特别好的，你们俩适合组成，
6: 一个是二维，一个三维，
5: 一个二维一个三维。所以说，所以我学的是医学影像学，这个学医学影像学，别人学的都是一窍不通，可能会去拿着说，我看的都一样啊。君威一学就懂，而且学得很轻松。
6: 他说对断层解剖的空间还原想象呢很轻松，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啊，就是到哪里工作我都能
5: 和
6: 美女相处的非常好，
5: 情商高，
6: 情商高，对，
5: 情商高。
6: 哎，西哥也有这天赋，西哥也是无论在哪里和美女相处的非常好。
5: 不不不，是我到哪里哪里都有美女，很奇怪这个体质。
6: 哇、哦，
5: 不管是同事还是领导都是美女，
6: 那情商高。各位，赶紧小本本记下来。西哥一般不轻易教别人的，他不经意流露的时候，你们赶紧记下来，这个叫做学习能力。
5: 很奇怪，我这个人体质是什么呢？遇搭档，搭档不但长得好看，业务还强；遇听友，听友啊，不仅有品位，还起得早。可谓我的听友是品位非同一般。
6: 哎，我竟然无力反驳，这种事情我认了吧。
5: 认，你就从了吧。
6: 乖乖从了。

0: 这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体质，
1: 嗯，
0: 对吧？去哪都遇得上好人，那本身我觉得是
1: 这个有没有可能叫做
0: 同频共振嘛？
1: 磁场的吸引力法则，
0: 对，只有频率相同的人能够互相的这个识别。
1: 我好像也从来没有遇到过不好的搭档哎。职业生涯那么几十年，没有遇到过
0: 十几年
1: 啊、哦，十几年，没有几年，
0: 就是，但是，我们俩是属于呢，我们俩是属于不管干哪行爱哪行，一干就是几十年。
1: 好，圆回来了，
0: 圆回来了啊！
1: 对，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使命和方向
0: 啊！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早间那么多听友，今天就是太多朋友发送过来，我们读不完了，我们先说点身边有意思的事儿，一会儿再读好不好？
1: 来，我们说一说中国的机器啊，中国这个制造业确实是很厉害，而且我们的机器是越来越灵活了，灵巧手啊是机器人的关键执行器，曾经是国外售价超百万，如今中国制造依托齐全高效的供应链，把价格打到50000块。
0: 好，来说说看，中国的机器人是一只机器手同时打三颗螺丝，未来我在想，君威是医生嘛，未来这个医生的职业，特别是外科医生，会不会受到机器人的冲击？
1: 应该会的。
0: 哎呀，如今像沙姐说到的，依托高效的供应链的中国技术呢，有的精度可以达到什么呢？0.1毫米，机器手能够穿针引线，轻捏草莓不破损，轻捏鸡蛋，甚至有的机器手可以使用筷子夹豌豆，
1: 有的重量极轻，仅靠370克的灵巧手能够稳稳提起50公斤的重物，有的仅需0.3秒就能完成一个完整的捏合，可以用于工业生产、居家生活、精密科研等多元的场景。
0: 所以啊，科技来得太快了，硬核科技之外呢，我们也希望人间更多的有真情，影视流量也在带火古城，最近不是有部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热映了吗？广东揭阳古城不到一个多月就新开了10多家阿妈主题的商铺了。
1: 给阿妈的情书海内外热映的同时，作为影片主要的取景地，广东揭阳古城客流是持续走高，影视流量转化为景区人气，辖区的新业态商户快速入驻，文旅消费市场稳步升温。在揭阳古城里，电影流量呢不仅带火了古城的文旅，还催生了一大批特色的新业态。
0: 据说沿街望去啊，每隔50米左右就能看到一家以阿妈为主题的新店铺，有非遗文创、特色美食啊，街旅街拍，不到一个月时间啊，古城之内就开了10多家这样的主题商铺。它有可能是比如说以前卖米线的阿妈，
1: 揭阳不吃米线。
0: 好，我举个例子，阿妈爱吃的米线，对吧？然后完了之后，你卖服装的或者传统服饰的，阿妈穿过的服装，就是这样的，像以前狂飙里面那个猪脚面一下子全国各地都有了，就是文旅的，就是影视带来的文旅的文创。
1: 其实一时的火不算火，如果这个火能够一直发力一直火下去，也许它才是真认真给文旅带来一些好的发展势头和机会。
0: 其实文旅要发达还是要靠服务和产品，
1: 靠延续的做深做强。
0: 嗯，那今年618有没有做深做强呢？不看低价，来看一下618的新趋势。今年618不只是年终大促，也是直播电商行业的一次大考。今年一个趋势格外明显，就是价格战已经打到头了。我们以假奶量为例，假奶量的反应在电商上面就比很多人都快，没想到吧？
1: 贾乃亮踏入直播电商5年，今年的618一如既往的低价心智开始向服务的深水区发力了，把重心压在贯穿选品、质检、供应链、履约、售后的全链护航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走到今天确实不容易啊。
0: 对啊，电商我刚才还在想说，谁能想到贾乃亮现在竟然是电商直播第一头部品牌，
1: 对，一哥，
0: 一哥，那不之前都不演戏了吗？
1: 不演了，他现在卖东西了，我也买了，
0: 专业卖东西
1: 我也买了
0: 贾总但是就是你说其实他找到了自己适合的赛道，
1: 对，
0: 这个是又最重要的，
1: 特别好，特别好。
0: 但是现在你要说再出来一个人，比如说你演戏，你让彭于晏或者是让你的胡歌、王力宏出来带货，
1: 不可以哦，可以的，我会买的，
0: 不一定带得好，
1: 不一定带得好，这个倒是
0: 每个人的感受真不一样。
1: 但是王力宏边唱边带绝对好，他把直播间变成了演唱会，我们这些粉丝一定会买单的。
0: 但是还是很奇怪，你说演员带货最成功的应该就是他了，
1: 对，就是他，其他人不行。而且带货这个赛道不是人人适合，我曾经看过张泉灵，他就说他带了3个月，后来发现

0: 我根本不适合这个赛道，他彻底退出了。
1: 每个人天赋不一样，
0: 不一样。你说张泉灵著名主持人，就练嘴的事儿吧，应该是很简单的。不一样，
1: 也不行。
0: 对，人人都能动嘴，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电商。
1: 对，你看，人人都会用剪刀，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托尼，
0: 都能剪窗花，
1: 对吧？都是托尼或者剪窗花，
0: 没错，
1: 所以每个人太不一样。我那天还看到一个专业的深度访谈的视频，就是访某头部大 V， 然后头部大 V 说，现在啊，所有的行业，终极这个行业的终点就是带货，但是并不是真正每个人都能带得起来。
0: 没错，没错。
1: 他说。人说是1%，他说没有1%，是1000%，成功率是1000%。
0: 所以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带货主播真的是在我们主持人当中千挑万选选出来的资深的适合做带货的主播。
1: 其实像刚才说到的，是从选品质检啊、
0: 哎、
1: 供应链啊、履约和售后的全链条服务。
0: 没错，
1: 所以呢，大象新选商城为什么，其实我在想说，咱们的主持人固然优秀，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优秀的领导，因为领导的高瞻远瞩让这一切水到渠成，还有识货的大家。
0: 所以话都至此了，赶紧公众号的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另外呢，也可以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用心之选，从带货主播到我们的品控都是用心之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5: 应急常识三六五。
16: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0: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纵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1: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目前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6月2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七进方向虹桥路段占用左侧车道标志牌施工，七进方向虹庙服务区占用左侧车道护栏施工。昆楚高速大红田隧道双向隧道机电电解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明方向西溪坡、楚雄方向大平地冰坡处置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2号隧道至3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明方向团结路段路面注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及行车道。昆明方向泥泥关隧道登记清洗施工交替占用左侧车道及右侧车道。昆武高速武定方向二村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武定方向罗面至麻地路段路侧边坡杂草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罗面路段观览撤除占用应急车道行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北城至赤铜关路段留恋路段中央隔离带旧观览撤除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明方向通站路段伸缩缝修复施工占用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昆石高速昆明方向汤池路段更换防落网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石高速路梁方向北踏村大桥桥梁病虫害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石林方向科技园出口安装刺铁丝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戴警官。
3: 烫金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7: 好心情。
6: 早高峰，
5: 早高峰
6: 来啦！
1: 北京时间的8点52分，欢迎继续回来。那么接下来呢，要说一件目前很多高考家长很关心的事情，因为距离高考成绩发布啊还有几天，那么考生们已经开始琢磨着怎么填报志愿了。不少考生和家长。

0: 都接连遇到了各类实操的疑问，比如说啊，这个调剂到身体受限的专业会被退档吗？那么职业本科还能考研吗？针对这些问题呢，专家啊给出了一些权威的解答，我们一起听听看。
1: 调剂到受限专业会被退档吗？近日，一位河南考生在网上留言提问，组内调剂有什么明确规定？所报专业没录上，会不会因调到受限专业造成退档？比如色弱色盲，国家有哪些明确规定？
2: 比如我们普通类非合着办学的某个专业组有8个专业，这里边包含不招收色盲色弱考生的专业，而考生恰好是色盲色弱考生，那我们建议考生填报的专业一定要是不受限的专业，并且要服从专业调剂，哪怕调剂的时候只剩考生受限的专业，学校呢会通过组内专业计划的动态调整，把考生调剂到符合你身体条件的专业。
1: 专家提醒，不同学校间组内调剂规则可能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建议考生在报考前务必先梳理目标专业组的全部专业，如果发现专业组内有受限专业，一定要通过高校官方招生咨询渠道详细确认专业调剂规则。职业本科可以考研吗？还有考生留言问，职业本科是否无法考研？这一说法让一些有意选报职业本科专业的考生和家长产生担忧。专家表示，这一说法并不属实。职业本科证书与普通本科证书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等效力。
3: 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0: 6月21号呢，迎来了夏至节气。从那天开始啊，白天时间逐渐的缩短。对咱们云南来说呢，夏至节气刚好是主汛期，也是降水最为集中的时间段。
4: 夏至当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中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昼时间达到了全年最长，在北回归线及以北地区，正午时刻的太阳高度角最高。
5: 夏至节气当天，在我省的富宁、蒙自、墨江等北回归线的沿线区域，若天气晴好，正午便会出现立竿无影的奇景。纬度越高的地区，白昼时间越长，在北极圈及以北的地区，则会出现太阳不落山的极昼现象。
4: 夏至期间，云南最显著的天气特点便是多雨，西南季风携带的暖湿气流常与南下冷空气切变线交汇，导致降雨频繁且强度较大。
5: 据常年气候值统计，夏至节气当天，昆明等滇东地区降雨概率达到60%到70%，滇东南和滇西南等地区的降雨概率更是高达80%到90%。昆明日平均降雨量为8.4毫米，仅次于大暑节气。红河、金平、利春和宝山农林则是夏至节气当天全省降水最强的区域。
4: 虽然白天时间最长，太阳高度最大，但因为我省夏至节气多阴雨天气，厚厚的云层消减了太阳辐射。除沅江河谷、金沙江河谷等地区较为湿热外，全省大部地区的体感舒适，非常适宜避暑旅游。
5: 今年夏至节气恰逢端午节返程，受低涡切变和冷空气的影响，滇西边沿和滇东北地区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需重点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强降雨天气对交通旅游出行的不利影响。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改善供血，稳定病情。第二，解毒。很多眼病啊，本身就是中毒引起的，药毒、食毒、体内的热毒，安宫牛黄丸呢，全都能解。老哥哥老姐姐呀，参加这次活动呢，不光是治眼睛，还白得了一颗救命药。这样的好事儿以前没有过，以后啊也不会再有了。下面我给大家呀讲两个真实的病例，他们曾经跟您一样绝望，现在都看见了光明。第一个病例，林大姐，69岁，退休前呢在图书馆工作。她这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家里的书啊堆得三大书柜都不够用啊。4年前呢，林大姐的眼睛开始不行了，先是看东西发黄，白纸看起来是黄的，后来呢看东西变形，一行字儿啊弯弯曲曲的，像蚯蚓在爬似的。她就到医院一查，黄斑变性。医生说呀，您这个病打针能控制，但是恢复不了。林大姐连着打了2年的针，左右眼轮着打，打了20多针，10几万花出去了。结果呢，视力从 0.8 呀掉到了 0.1。 0.1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她坐在饭桌前看不清碗里边装着什么菜，书更是看不了了，翻开一页啊，字儿全都是歪的断的。他最爱看的长篇小说，最后一本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最让林大姐受不了的就是她看不清外孙子了。外孙小名叫果果，今年5岁，圆圆的脸，大眼睛，一笑啊俩酒窝。林大姐呀最喜欢看大外孙子笑，一看他笑啊，什么烦心事儿都没有了。但他如今看不清了。果果跑过来喊外婆，他得伸出手摸，摸到脸才知道孩子长什么样。果果呀画了一幅画拿给他看，他凑到眼睛前使劲看，说果果画的真好，其实啊他什么也没看清。果果回家以后，林大姐哭了。她跟老伴说，老伴你知道吗，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她老伴说，你怎么净说胡话呢，你不还有我吗，还有这个家，还有果果呀。林大姐说，你不懂啊，你不懂我的眼睛对我有多重要。后来呢，她女儿给她报了名，用了明目20尾丸、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用上药以后，林大姐的日子一天天的在变化。最初的变化很小，她发现呢，早上起来拉开窗帘，外边的天儿啊没有那么黄了。以前看什么都是黄的，天是黄的，树是黄的，连对面的楼都是黄的。那天呢，她看见了天是白的，树是绿的。他站在窗户跟前啊看了好一会儿。他老伴问他，老伴啊你看什么呢，他说天是白的。一个疗程以后啊，林大姐呢自己下楼了。她已经1年多没自己下过楼了。以前呢下楼怕摔着，看不清台阶啊。那天呢是他自己扶着楼栏杆一步一步地走下去的。他站在楼下的小花园里边看了好一会儿，花坛里有月季花，红的、黄的、粉的。他凑近了看，花瓣上的露珠一颗一颗的亮晶晶的。他蹲在那儿看了老半天，路过的人问他，阿姨呀，您在这看什么呢？他说我看花呢，真好看。

看呢。两个疗程以后，林大姐又开始看书了。她把她那本没看完的长篇小说找出来，翻开第一页，字儿是直的，不是弯的了。三个疗程以后，林大姐到医院复查，医生说呀，黄斑区的出血完全吸收了，水肿消了，视力从 0.1 提到了 0.5。 医生问他，您现在能干什么呀？他说，我能看书，能下楼，能看清楚我大外孙子果果的脸了。现在的林大姐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她每天早上起来呀，第一件事儿就是拉开窗帘看外边的天。她说，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好看。她每天下午3点半出门，走去幼儿园呐，接果果。果果老远就喊，外婆，外婆。他一眼就能看见呀，那个小胖墩儿在哪儿。果果跑过来，他蹲下来捧着他的脸，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果果说呀，外婆你又看我。他说呀，外婆就想看你。果果说，那您以后每天都能来接我吗？他说，能啊，外婆每天来接你。老哥哥老姐姐呀，你们想不想像林大姐一样看清楚您孙子的脸呢？想不想每天下午去接孙子放学呀？想不想蹲下来捧着孙子的脸看个够啊？想，您就参加这次活动。第二个病例呢，是哈尔滨的孙师傅，65岁，退休前是公交车司机，开了一辈子公交车，风里来雨里去，眼睛从来没有出过问题。他的眼睛啊，是公交公司里边公认最好的，公司的老同事都说，孙师傅的眼睛比摄像头还准，哪条路上有什么情况，他一眼就能看见。可3年前呢，孙师傅被查出了青光眼，一开始是眼压高，头疼，眼胀，眼睛胀的时候感觉呀快要爆出来了，头疼的想把脑袋往墙上撞。他点了降眼压的药，控制了2年，后来不行了，视野呀开始缩小了。什么叫视野缩小啊？就是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窄，像从一根管子里边啊往外看。走在路上，两边来人了他看不见，别人跟他打招呼他看不见，人家以为呀他架子大呢。开车呀就更甭提了，旁边的车突然钻出来他根本看不见，有一次差点出了事儿啊。孙师傅最怕的是什么呀？是他开不了车了，开了30多年的车，坐进驾驶室就跟回家一样。他的公交车开了10几年，每一个按钮，每一个开关，闭着眼都能摸到。眼睛坏了以后啊，他连私家车都不敢开了。他把车钥匙挂在门口的钩子上，每天路过看一眼，就是不摸。他老伴说，那段时间他整个人呢都变了，变得不爱说话，不爱出门，整天坐在沙发上发呆。以前呢，他最爱看新闻，电视从早开到晚，后来呀也不看了，说看不清。他老伴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儿。其实老伴知道啊，他在想车呀。有时候呢，他走到门口，看着那把车钥匙，站一会儿就又回去了。后来呢，一个老同事来看他，说孙师傅啊，你试试咱们明目20尾丸，肩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吧，我亲戚用了，管用。孙师傅说，行，试试就试试。用上药以后啊，这变化是孙师傅自己发现的，

有那么天呢，他坐在客厅里边，他老伴儿啊在厨房忙活。他忽然说：“你过来。”他老伴儿就走过来，他说：“你再往那边走。”他老伴儿呢走到阳台边上，他说了：“老伴儿，你穿的这个蓝衣服啊，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了。”以前呢，他只能是看见正前方的东西，两边的看不见。那天他看见老伴儿站在阳台边上，从头到脚都看见了。他老伴儿问他：“你看见了？”他说：“看见了。”他老伴儿说：“那你看看我手里边拿的什么？”他说：“你手里边拿的是抹布，蓝色的。”老伴儿啊，当时就哭了。一个疗程以后，孙师傅把车钥匙从挂钩上取下来了。他老伴儿说：“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说：“我想出去转转。”他开着车呢，去了趟超市，来回6公里，开得不快，但是稳稳当当的。他特别注意看两边的后视镜。以前呢，两边的镜子啊，他看不见。因为视野太窄了，得扭头才能看见。那天呢，他不用扭头，眼睛一斜就能看见镜子里的所有的事物了。回来以后啊，他坐在车里没熄火，在驾驶座上坐了好一会儿。他老伴儿从窗户看见他坐在车里不动，以为啊出了什么事儿了。赶紧跑下楼来看一看，他摇下车窗说：“没事儿，放心吧，我呀就想在车里边坐一会儿。”他老伴说：“你坐在车里边干什么呀？”他说：“我就是想坐一会儿，因为我好久啊都没坐在这儿了。”两个疗程以后，孙师傅到医院去复查，医生呢给他做了视野的检查，拿着报告。看了半天，说您的视野扩大了，扩大了将近30%。这个情况在青光眼患者当中极其罕见，我们这儿啊一年也遇不到几个。医生就问了：“您老人家用的什么办法啊？”他说：“3个药。”医生啊听完之后把药名记下来了。现在呢，孙师傅用了3个疗程了。他变成什么样了呢？每天带着老伴儿开车出去兜风。老伴儿说：“你天天带着我出来兜风，你不烦吗？”他说：“开车呀，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能重新的开车，而且还带着你，我开一辈子都不烦。”老哥哥老姐姐呀，您想不想像孙师傅一样，重新的握住方向盘？想不想？想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想不想不用求人，不用等人，自己一脚油门就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了？想，那您就参加这次活动。这两个病例呀，我讲完了。我不知道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大家心里边是不是有很多疑惑？您可能会问了。为什么林大姐、孙师傅能好啊？为什么他们跑了那么多的大医院，花了那么多的钱都没好，用了这3个药他就好了呢？我给您讲清楚了，眼病治不好的原因有3个。大医院的治疗只盯着眼睛的本身，止血、降压、消炎、做手术，治来治去这3个原因没动，所以呀、治不好。和我们这3个药不一样，他们解决的是根儿上的问题。第一大问题，干眼通道堵了。仙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配在一起，一个猛，一个稳，一个冲在前头开路，一个在后头巩固。干眼通道不管堵了多久，堵得多厉害，都能给您打通。

0: 不通了，肝血才能上去。第二大问题，肝血不够了。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明目二十味丸里的人参。人参呢，是百草之王，是补气补血的老祖。人参大补元气，元气足了，肝血就足了。肝血足了，哗哗的往眼睛上走，眼睛吃饱了，就有劲儿了，就能看清了。第三大问题，眼睛的组织坏了，路通了，粮也足了，但是眼睛本身已经坏了，还是看不见呢。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呀？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里的三员大将，麝香、牛黄、珍珠。麝香比黄金贵，它带领着药效。麝香啊，像先锋官，冲在最前边，后头的大部队跟着他走。有了麝香，药效啊能翻倍。牛黄清热，糖尿病、眼病、黄斑水肿、眼底出血呀，都是热毒作怪。牛黄下去，热毒一退，火就灭了，血就止了，肿啊也就消了。珍珠它是水当中的精华，人的眼睛呢也是水的精华所化，珍珠跟眼睛是同气相求，珍珠能把眼睛里坏掉的组织啊一点一点的修好。血管破了，珍珠能补；神经伤了，珍珠能养；黄斑坏了，珍珠能修。麝香、牛黄、珍珠这三员大将，一个带队引路，一个清热灭火，一个修补组织，配合的那叫天衣无缝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听明白没有啊？别人治眼病啊，就只是盯着眼睛的本身，打针、吃药、做手术，这根儿没动啊。我们不那样，我们是仙灵顶上珠加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人参大补肝血，麝香加牛黄加珍珠修复眼组织，解决眼病的三大问题。这是全世界治眼效果最好的药材组合，它治不好的眼病，全世界谁也治不了。所以我说呀，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哪怕只是一点点，就有希望。这三个药呢，就能把您的眼睛啊救回来。别人治不了的，我们能；别人解决不了的，我们还能。您参加这次活动，能得到什么？我跟您说一说啊。您能重新呢看清老伴的脸，那个跟您过了一辈子的人，年轻的时候您一眼就能认出他，后来呢慢慢看不清了，再后来啊只能靠着声音，靠走路的样子猜。用了药以后，您能重新的看见他的脸，他长什么样，脸上有几道皱纹，哪里长了老年斑，头发又白了多少，您都能看见了。您会盯着他看好久，他会问您看什么呢？您说呀，我就想看看你。您能看清孙子的脸，那个小人儿，您是看着他长大的，但后来呢，您看不清了，只能是用手去摸，摸他的头发，摸他的脸，摸他的小手，您多想看看他笑起来的样子啊。用了药以后呢，您就可以看见了。您能看清楚啊，大孙子笑起来呀、啊、哎呀这眯着眼睛，看清楚他调皮的时候吐舌头，您会忍不住的一直看他，他会说爷爷奶奶你们怎么老看我呀，您就会说我们呀就想看你。您能自己出门了，不用人扶，不用摸墙，不用拿着拐棍探路，您能自己呀去菜市场买菜，自己挑西红柿，红的要，粉的不要。您能自己去公园遛弯，看看花，看看树，看看老头们下棋。您能自己呀、啊、去接孙子放学，不用儿女请假，不用老伴跑腿， 您自己一个人去就行。您能看清外边的世界，天是蓝的，云是白的，树叶是绿的，月季是红的，您都能看清楚了。您也可以看清楚电视里边的人在演什么，能看清楚啊，手机里的儿女发来的消息，能看清楚书生的字儿，活得有尊严，有底气，更有奔头。您还想得到一颗安宫牛黄丸，把它放在家里边，就像给全家人上了一道保险。脑梗发作的时候，它能保护脑细胞，减轻后遗症。心梗发作的时候，它能稳定病情，为抢救争取时间。中毒性的眼病，它能解毒。这是一颗救命药，这次活动送给您。您想不想过以上刚才我说的这些日子呀？想，那您就参加活动。好了，今天啊，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印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哎呀，尹老师，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跟你讲，您是我遇到最好的大夫，是最善良的人。
0: 其实很多医生啊，都是有一颗仁爱之心，像我这样的大夫有很多，只不过呢，是我们之间结缘了而已啊。
6: 我跟你说，尹老师，我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2个疗程了。这次活动你们又送给我们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可高兴了。我就觉得我这眼睛治好是指日可待呀。
0: 是的。
6: 我呢想跟你说，我想参加12盒明目25味丸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这个优惠。这实在的，尹老师，我能认识您吧，还应该感谢我的老同学。
0: 嗯，
6: 是他告诉我找您的，他的老伴的眼睛呐、就是您治好的，说这都过去一年了，到现在都还挺好的。他的老伴是青光眼、黄斑变性，当年明目25味丸配合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治好的。我当时开始开药的时候吧， 就想一起把仙林顶上

0: 做活完工、硫磺丸一起用上的，但是就是根本买不到啊。
1: 戴家羚羊角在古代呀，只有皇宫里能用，普通的王公大臣他们有钱都买不到。戴家羚羊角也是公认的通眼的第一圣药，而仙灵顶上珠呢，取的就是戴家羚羊角的角尖那一厘米，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性最猛，穿透力最强，它更为稀缺。这次啊，仙灵顶上珠的库存呢，也是厂家呀全部库存，就这一批，用完了就没有了。安宫牛黄丸呢是第一救命药，它非常的珍贵。这次活动呢，厂家拿出来呀做赠送，也是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0: 是是是。
1: 之前呢，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呢频频的缺药，给很多的朋友治疗眼病造成了困难，我这心里边啊也觉得愧疚大家。这次呢能给大家组织到药啊是件好事儿，可是呢数量不多。说说您的情况吧。
0: 我就是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这些年林老师我跟你说实在的，啥办法我都用了，但是都没治好，比如说病还耽误了。但后来我这眼睛就只能分清白天和黑夜了，
1: 嗯，
0: 甚至老伴和儿子在我面前我就只能看到一个影子，那左眼的视力更差，就只有光感了。
1: 像您这样的患者呢，我经常在临床上接诊到，哎呀，我这内心真的是五味杂陈的。其实是神经萎缩呀，能治好，很多的患者呢都是治疗时走了弯路了，结果呢把这个眼病啊越拖越厉害的。
0: 是是是。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我用上第五天，我就开始出现排毒反应了。哎呀，那眼屎啊特别多，还特难闻。我记得排了有十来天吧，那眼屎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我就觉得眼睛的疼还减轻了很多。之前您不知道，那疼的哟，晚上都睡不着觉。后来慢慢的疼痛就轻多了，还能睡个安稳觉了。
1: 您的疼痛缓解了，能睡个安稳觉了，咱们身体的免疫力就提高了，这对病情的恢复啊是很有利的。
0: 是啊，我可高兴了，大概就一个疗程的时候那一点都不疼了，眼压也在16左右了，并且视力也提高了，老伴和儿子的脸我也能看得个模糊样了，虽然说有一些模糊吧，但是至少能看到轮廓了呀，那看的范围也大了，比以前宽了，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好起来了。
1: 太好了，现在是用了两个疗程的药是吗？
0: 对对对，我就相信我继续坚持治疗的话，我肯定自己能出去了，以后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了。
1: 其实啊，我们要获得健康和光明，最终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幸福。当您的心情越来越好，身体越来越好，日子越来越美，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组合治疗，能让您好起来。仙灵顶上珠加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人参大补肝血，麝香加牛黄加珍珠，修复眼组织，解决眼病的三大问题，这是全世界呀治眼效果最好的药材组合。如果他们治不好眼病，那就证明啊您的视力完全的丧失了，他们如果治不好，其他的药啊就更不可能治好了，通过这样整体的治疗呢，眼睛功能就恢复了。
0: 是呀，所以尹老师这次活动我是一定要参加的，不跟你多说了，我现在就去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
1: 赶紧打场外电话参加活动吧，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好好，那谢谢您了，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

0: 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尹老师啊，我也想参加这次活动啊，这次活动关键是太优惠了。
4: 是，这次优惠活动呢是力度最大的。过去蒙瑶镇西方明目20味丸很难买到，现在呢组织到这一批药源，另外给大家申请到了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免费赠送。这是仅有的一次赠送，以后啊不会有第二次了。这三个药结合起来，治疗眼病就更容易了。大家一定要抓住省钱治病的机会，赶紧呢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
3: 是啊，我打了个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说像我这种情况得先去做一个复查
4: 啊，
3: 如果要没啥问题吧就可以停药了，说我呀不需要着急参加这个活动了。我呢就想再跟您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让我再少买一些个也行，我想再巩固一下。
4: 我得看看您具体的情况，场外老师让您做复查，告诉您可以停药了，这说明啊病治好了，这个是好事儿。先说说您情况吧。
3: 好。我主要有这个白内障，还有黄斑纤膜，等到后来就是看中医的时候就开始变形了。看人吧，这个脸呢都是扭曲的，看的直的东西也都是看的是弯的，走的道上呢就感觉哎这个树吧好像要倒了似的，而且地上都是坑坑洼洼的，都不敢迈步。到最后这眼前吧就看不清东西了，眼前都是那一层的雾啊。
4: 您这个是重症的眼病，白内障呢是因为晶状体浑浊，眼前看东西就会越来越不清楚了。黄斑纤膜呢说明您的眼底黄斑区上啊有一层膜呢给覆盖上了，这一覆盖上之后，您看东西的时候呢，第一啊它变形，第二呢中心视力严重的下降。
3: 是啊，我之前还真是非常幸运的吧，我没做手术，后来啊就听说这个尹老师的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安宫牛黄丸吧一起治疗，说效果非常好。
4: 是的，
3: 你看这三个药里边都是珍贵的药材，又是这个赛加羚羊角、麝香，又是牛黄人参，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可以这么说，全世界治眼的效果最好的药都汇聚在一起了，这药效是非常好。你看我现在用了三个疗程了，我感觉的效果确实非常好。
4: 是，咱们蒙瑶镇西方里边啊，一共是25味珍贵的药材，仙灵顶上珠呢是赛加羚羊角脚尖1厘米处，药效更强。还有安宫牛黄丸当中的牛黄、麝香、珍珠、朱砂、雄黄等等的，这都是治眼病的奇药啊。
3: 是啊，你看我原来也就看个2-3米远，那都挺难的，就是看不清。后来吧也只能就是待在家里边不敢出门了。但是自从用了尹老师的这个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这安宫牛黄丸以后吧，哎我现在能出门了，现在这眼睛也不再像之前那么怕光了。
4: 现在自己能出门了，说明现在眼睛亮了，身体咱们也能自己做主了。
3: 对对对，我自己出去过那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也都能看清了，这人呢都能分得清楚了，看那个地面也是平的了
4: 啊，
3: 树也是直的了，也不倒了。
4: 好，
3: 现在我感觉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正好这次遇到了这么大的优惠活动，所以我也想参加。这以后还没有仙灵顶上珠和这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呢，所以吧我更想参加这次活动。
4: 现在您这个用量减了没有啊？
3: 减了，现在是1天2次，一次吃6粒。
4: 减量以后您这情况出现过波动吗？
3: 那倒没有啥波动。
4: 既然减量没有波动，停药呢也不会有波动，这一点您就大可放心。第二个问题呢，您现在是不是因为这次是最大的优惠活动，以后呢还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您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您怕错过了，对吗？
3: 对对对。
4: 我给大家申请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为的是给大家呢省钱治大病。药品的数量很少，咱们需要治病的人呢又太多， 您之前很幸运，

0: 已经通过三个疗程的治疗啊，把眼病啊治好了。有多少人想买药，当时买不到啊？所以啊，我也是坚持场外老师的观点，您先去复查，复查说这病他没好利索，您找我，即便活动结束了，我也会想办法啊让您参加上。如果说康复了，咱也呢不用再花那个钱了，也不需要用药了，咱们把药呢留给那些个更需要的朋友。
1: 好的好的，那我听您的，尹老师。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4: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5: 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6: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7: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7: 严老师啊，我也觉得这次力度啊真是太优惠了。我这上次买了2个疗程，当时也没有优惠，就按照那个原价买回来的，也没有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这次活动啊我也要参加哈。
0: 对，现在订明目20味丸呢，就会送极为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今天呢我也讲了，这三个药啊汇集了全世界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材。并且呢明目20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呢都含有牛黄、麝香、珍珠，药效翻倍，还能够互补药效，这样呢治疗啊更加全面，病好的也更快。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7: 好好，我用了明目25味丸2个疗程了，改善的是很好。这次再结合上这个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觉得我这眼睛啊肯定能好得更快了。所以我想问问严老师，我这个情况我再买多少合适？
0: 您具体什么情况啊？
7: 我开始的时候啊就是发现这个视力下降的非常严重啊。就是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有大雾那个感觉，最后就看什么都马马虎虎的了。也发暗，那颜色还也分不清了。
0: 您这个眼病发病的时候它就不是轻症的眼病，看东西模糊，颜色不鲜亮，说明啊黄斑区呀、已经有病变了呀。
7: 哦，是啊，当时我是怎么发现的呢？我就是看着地面都是坑，不平整的，

0: 足就没有那个坑的感觉了，地面就是平的了。
1: 嗯，
0: 把手指头放在眼前，哎呦，就感觉那个手指头都是弯的。
1: 嗯，
0: 看什么东西和过去都不一样了。
1: 您这个事物变形已经开始了，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就是啊，老伴儿他就带我上医院去检查，说我是黄斑变性。
1: 嗯，
0: 最后啊，医院让我打了一种那叫那种雷珠单抗的那个止痒药。
1: 雷珠单抗啊，是最劳民伤财的一种治疗，它是一种通血管的药。您的眼病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肝眼通道不通，导致肝血呀不能濡养眼内的组织，使眼内的组织产生的毒素啊排除不掉。您的这个黄斑病变呢，就是眼毒覆盖在了黄斑区上，而您的眼底呢有血管啊循环不好，也是因为肝眼通道严重堵塞导致的。您打雷珠单抗不起作用，而且呀这个针它不便宜呀。
0: 哎呦，可不是嘛！我连着打了好几个月，花了不少钱呢。他如果能好转也行啊。
1: 嗯。
0: 但是这个眼睛是越来越不好了。
1: 嗯。
0: 我那个中心的视力啊，感觉有一黑布蒙上了似的，还蒙的越来越多。我特别害怕，你是这样下去，我知道我这个眼睛就会全黑了呀。这如果就全黑了不就瞎了吗？那怎么办呀？
1: 嗯，
0: 后来连门都不敢出了，关键你在家啥也干不了啊，给老伴做个饭都做不了了，以前都是我给老伴做饭的。
1: 哎呀，自己病着还想着要照顾老伴儿，给老伴儿做饭，您现在呀要想的就是赶紧把自己眼睛治好了。您自己万一要看不见了，那往后的日子可就彻底的活进了痛苦的深渊里边了。
0: 就是啊，当时就是一点都看不到希望了，就是觉得这辈子就彻底完了。
1: 嗯，
0: 哎呀，你说啥药都用了，这视力还越来越差。我知道遇到尹老师好，这才看见希望了。
1: 嗯，现在您两个疗程都用完了吗？这些药
0: 还有一盒。我吃上六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上那个眼屎就挺多。
1: 嗯，
0: 眼屎还带着个腥臭味呢，早晨起来能把眼都糊涂。
1: 嗯，
0: 眼睛都睁不开。我老伴用那个湿毛巾啊给我擦才能睁开眼。
1: 嗯，
0: 排毒啊有个十天的时候间，这个眼睛就感觉舒服了。
1: 嗯，
0: 也感觉眼睛里边也是舒润了。用了有快一个疗程的时候，这个眼前感觉亮了，看东西感觉比原来的时候清楚多了。
1: 嗯，
0: 就感觉太阳出来了那种感觉，感觉眼前那个大雾啊都散了似的，看东西特别透亮。
1: 嗯，
0: 我用到现在感觉眼前那个雾都没有了。
1: 嗯，
0: 这不眼前飘的有黑虫子啥的也感觉没有了。
1: 嗯，
0: 中心视力啊还有一点黑的地方，但是感觉黑的那个地方也越来越小，好像好转特别明显。
1: 嗯，
0: 就感觉每天都有变化似的。
1: 黄斑区啊还没有完全的修复，现在呢只是用了两个疗程。
0: 嗯，
1: 后期呢继续用药，黄斑区啊完全能够修复的。黄斑区修复完了之后呢，那您这个中心呢就一点都不黑了。看地面还有坑吗？
0: 现在看地面没有坑了，就是手指头在眼前也变得直溜了。
1: 啊，还得需要继续治疗。这次如果能报上名的话呢，您可以得到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第一配合治疗的效果就会更好。您的情况呢，参加八盒的优惠就行，八盒是两个疗程的用药。另外呢，给您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送安宫牛黄丸三丸，这次力度是最大的。
0: 啊，
1: 报名的人特别多，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
0: 哎，好好好，我马上去打场外电话参加这个八盒的优惠。
1: 嗯，在这里啊我也提醒还在饱受眼病痛苦折磨的患者呀，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蒙腰治眼奇方当中的赛迦羚羊角、麝香、牛黄都极为的珍贵稀缺，另外仙灵顶上珠呢更加的稀缺，安宫牛黄丸呢也极为的珍贵，以后啊咱们都不再赠送了。这三个药汇集了治眼效果最好的药，这个是治眼病更有效的方法。

0: 所以说呢，如果这三个药都治不好您的眼睛，其他的方法呀更不可能治好了。并且呢，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再也没有仙林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省钱收获健康的机会，祝愿大家都健康，我们再见。
1: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是预报名最后一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任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4: 任老师，可算和您通上话了，就是想让您帮忙给我老伴儿参加这次那个最大力度优惠活动。
0: 哦，好，那您说说老伴儿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啊，我跟您说说啊，任老师，我老伴儿他的眼睛就是糖尿病的眼病。
0: 嗯，
4: 我老伴儿那个糖尿病啊，能有啊17、18年了。
0: 嗯，
4: 现在呢是一身的并发症啊，但是啊，最严重的还是这个眼睛。
0: 嗯，
4: 视力越来越差，完还白内障、
0: 嗯、
4: 黄斑变性、
0: 嗯、
4: 哎呀都有啊。
0: 嗯，
4: 就是前几年眼底还那个出血了2次。
0: 嗯，
4: 打了2次激光。
0: 嗯，
4: 前年我老伴儿还能那个自己出门呢，去年吧就不行了。
0: 嗯，
4: 就在自己家里去个卫生间呢、啊、都得扶着墙啊、
0: 嗯、
4: 就是看什么他都是模模糊糊的。
0: 嗯，
4: 就是我老伴儿啊，原来那个性格都特别的开朗，爱说爱笑的，话还挺多。自从这个眼睛不行了，基本上啊就不怎么爱说话了。我问他一句，他就说一句，有时候还不耐烦，生气了好几天呢都不说一句话呀。家里头啊气氛呢一点都不好，整天呢死气沉沉的。
0: 嗯，
4: 去年你说又出血了一次，查眼底的时候大夫说。他眼底出血点太多了，有很多的小血管瘤。
0: 嗯，
4: 还说他眼底黄斑区有渗血。
0: 嗯，
4: 还有那个更麻烦的，你说是咋回事？就是最近这一阵子吧，眼压还高了。
0: 嗯，
4: 那个最高的吧都32了。
0: 眼病就是这样啊，发生之后他没有从根本上尽早的治疗，这个病就会越发展越重，病种呢也会越来越多，患者呢遭的罪就会越来越多。
4: 是啊，就是这个医院医生也说只能控制别发展就行了。
0: 嗯，
4: 嗯，老伴儿这个血糖还高，没法手术，就只能维持了。就现在我老伴儿用什么药也不管用啊，眼压在30左右来回波动。
0: 嗯， 嗯，
4: 他现在呢就特别痛苦啊，眼睛还胀还疼，原来看不见也就算了哈，这个现在呢他遭罪呀、啊，老伴儿现在呀是脾气越来越大了，总说不想活了、
0: 嗯、
4: 活着、
0: 嗯、
4: 太憋屈了，太遭罪了。
0: 首先是他的眼压的问题，在30左右来回波动，每天非常的遭罪，眼睛胀疼。您得理解你老伴儿啊，本身的视力越来越差，这样的情况早晚都得失明啊。现在呢又胀又疼，他脾气肯定会大，人呢也会越来越烦躁的，因为他很痛苦啊。
4: 是啊，老伴儿说他瞎就瞎了吧，别再遭罪了。可你说一点办法也没有呀、
0: 嗯、
4: 之前能用的方法都用了。哎呀，看着我老伴儿那样啊，我也心疼啊。你说我也不能不管他、
0: 嗯、
4: 如果他彻底的瞎了呢，天天还这样疼，你说我的心啊也都揪着也疼啊。
0: 嗯，
4: 我就是打电话问问亲戚朋友，之前的老同事了、老同学，问他们知不知道有什么好的药啊，能治这个眼病。后来有一个老同学推荐您了，严老师，

0: 说你是蒙医眼科的大夫，医术吧非常高，手里还有治眼病的三个法宝，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说他父亲的糖尿病眼病啊，就是这三个药给治好的。
1: 嗯，
0: 就这些年我老伴儿什么药都吃过，就是没用过这个蒙药，我也是想给他试试。你也很庆幸哈，
1: 嗯，
0: 当时那个场外的老师啊，就详细的了解了我们的情况，给我们争取了一个疗程的蒙药自然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1: 嗯，
0: 也让我老伴用上了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
1: 嗯，
0: 现在一个疗程的药还没用完，老伴呢一点也不胀了，不疼了，
1: 嗯，
0: 看东西啊也清楚多了，在家里呢都能看清楚了。走路吧，搁屋里头也不那么磕磕碰碰的了。他总念叨啊，说呀，想出去转转呢。
1: 这多好啊！他想出去转一转，说明啊，他现在从痛苦的深渊当中已经往出走了。不仅仅是眼睛好了，是他心里边想走出去了。
0: 对对对，就我听节目讲啊，现在有最大的优惠活动啊。以后还没有那个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了赠送了，我能直接给我老伴报个名，我参加活动吗？
1: 对，这次是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呢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只要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当地还有名额就能报上名。您老伴的情况是糖尿病眼病，既有眼底的小血管瘤，还有黄斑病变，同时呢还有青光眼，他现在的用药是使劲石，现在呢你们看到希望了，后期呢就要系统的治疗，按疗程用药直到治好为止。而这次呢最幸运的是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能够给你们呀省很多的钱，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能打通肝眼通道，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的人参能大补肝血，明目二十尾丸和安宫牛黄丸呢都含有麝香牛黄珍珠，麝香带领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眼组织，它们组合在一起呀、药效翻倍，并且呢治疗全面，能全面修复我们的眼组织，这样啊你老伴儿的视细胞功能就会慢慢的恢复了，视力呢也就恢复正常了，放心吧。
0: 哎呀，那太好了，真是赶上好时候了，那太谢谢你了严老师啊。我老伴儿定多少合适呢？
1: 因为他本来有糖尿病啊，而且呢也比较严重，我是建议他呢再定三个疗程的，也就是定12盒的明目二十尾丸，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这个优惠。
0: 那我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1: 嗯，现在药的数量呢是越来越少了，活动呢随时都会结束，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严老师，再见。
2: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严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8: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 更是世

0: 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400-693-3779，
2: 再说一遍，
3: 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神奇的元素啊，西。有人说这个名字好啊，这叫西，咋不叫东呢？这个事儿不是我定的，这个呀，瑞典的科学家从最早把它发现了之后啊，就把这个东西啊命名为这个西啊，这是一种化学元素。那同时呢，他在国外呀也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月亮女神。那在中国呢，对这个西啊，这些年以来啊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开始啊，也就是说20多年前、30年前啊，我们整个国内除了一些这个搞医务的，包括一些研究营养医学的，还有一些这个对西医比较有上心的这些人，他们对西啊比较了解。可以说整个中国啊，在20多年以前这个阶段，用到硒，并且真正感受到硒这个微量元素对身体神奇作用的一群人，绝大多数都是医务工作者。因为老百姓啊很难接触到，整个国家呢那个时候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啊，发展经济，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啊那个时候做生意啊、做买卖啊比较多，都大家想着怎么赚钱。确实啊，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也是在越来越好。你看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吧，咱们整个中国的经济啊蓬勃的发展，那健康的诉求呢也越来越多，所以啊很多国外的这些好东西呢都在引进过来。你看我记得当时比较多的啊，什么番茄红素啊，这个核酸呢，包括那个时候咱们整个中国也有很多的东西出现啊，包括国外我记得那个时候引进过什么那个松树皮的提取物啊，还有这个葡萄籽的提取物，然后还有一些什么各种油类的啊，包括有一些什么跟脑

部有关的这个神经酸、氨基酸以及这个脑蛋白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部分的国外的东西啊进入到中国了。确实啊，这一次也等于说西方医学的一个冲击啊，对整个中国的

水管子堵了，水呢流不到水龙头那去，是一样的道理。那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二十尾丸里的赛迦羚羊角。仙灵顶上珠啊，是羚羊角最顶上那一厘米的地方，药性最猛，穿透力最强，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最好。赛迦羚羊角，它的角是空的，从根尖有一根细细的通道，羚羊角中间是空的，所以呢它能通人的眼睛，干眼通道堵了它就能通看。这两个呀加在一起，一个在前头开路，一个在后头跟上，干眼通道不管堵了多久，堵得多厉害，都能给您打通，病根啊就解决了。第二大问题，肝血不足，眼睛吃不饱，通道打通了，但是没有血上去还是不行。很多老人呢眼睛不好，根源就是肝血亏了，气虚了，眼睛吃不饱了。眼睛吃不饱呢，就像人吃不饱饭一样，没力气干活，看不清，怕光，干涩，疲劳，都是眼睛啊在喊饿。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咱们光有血还不够啊，眼睛长期的缺血，长期缺氧，长期中毒，眼组织已经受损了，血管坏了，神经坏了，黄斑坏了，视网膜坏了，这些不修复还是看不见。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呀？明目二十尾丸和安宫牛黄丸，这两个药里边都有麝香、牛黄、珍珠。咱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它们的作用。麝香它的作用有两个，第一，开窍，把眼睛的窍全部的打开，让气血能进去；第二，带领药效，告诉别的药丸，加仙灵顶上珠，加安宫牛黄丸，这顶级的药材各管一摊，又相互配合，一个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病根，一个补肝血给眼睛呢补充能量，我最好的药材组合。所以我说呀，他们三个治不好的眼病全世界谁也治不好，别说药里头有一两样顶级成分就了不起了，咱们三个药加在一起，顶级药材全都有了。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哪怕只是一点点就有希望啊。当然咱们的老哥哥老姐姐，我光在这儿说成分还不够，咱们还得看数据，看实验证明。第一呢，明目二十尾丸加仙灵顶上珠加安宫牛黄丸组合呀，治疗白内障的临床数据。白内障是什么病啊？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呀、啊，患者年龄是从58岁到84岁，病程呢从一年到八年不等。这些患者当中啊，有一半呢就是已经被告知需要做手术了，但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没有做，或者是不敢做。用三剑客组合治疗三个疗程以后，结果出来了，视力提升四行以上的占 31.6%。 什么叫四行呢？就是以前呢只能看清视力表上最大的那个，现在能往下看四行，能看清中等大小的那个字儿了。视力提升两行到四行的占 41.3%， 视力提升一行到两行的占 15.8%，总有效率啊达到了 88.7%。 其中呢晶状体浑浊程度明显的减轻，

62.5%。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光是视力好了，眼睛本身的病也在好转。不是暂时的看清楚了，是眼睛真的在变好啊。第二个数据啊，是明目二十味丸加鲜灵顶上珠加安宫牛黄丸组合治疗黄斑变性的临床数据。黄斑变性是什么眼病呢？我们要知道黄斑这个概念，黄斑是眼睛最核心的位置，它管着最精细的视力。我们黄斑一坏，看东西就变形，直的看成弯的，方的看成圆的，人脸也看不清，字儿也看不清，连路都看不清。他们组合去治疗黄斑变性，做过长达6个月的一个系统观察，选取了275例黄斑变性的患者，其中干性的是168例，湿性的是107例。这些呢都是病程长，反复发作，其他方法治疗效果呀不好的患者。治疗6个月以后的数据，黄斑区的水肿完全消退或基本消退的占 58.9%， 黄斑区渗出明显吸收的占 63.6%， 视力提高两行以内的占 55.3%， 视力稳定的占 28.4%， 总有效率啊是 83.7%。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湿性黄斑变性的出血问题。湿性黄斑变性最麻烦的就是反复出血。今天吸收了，过几天又出了。用这三个药组合治疗的患者当中呢，治疗期间没有再次出血的占 71% 呀。这说明呢，这三个药的组合不是临时的止血，而是在改善眼底的血管的状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那么第三组临床数据是明目二十味丸加鲜灵顶上珠加安宫牛黄丸组合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数据。糖尿病眼病啊，是老糖友们最怕的并发症。血糖高了，眼底的血管啊就坏了。先是渗漏，然后呢就是出血，然后啊就是长新生血管。这新生血管一破，大出血，视网膜呢就脱离了。这三个药组合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做过一组啊很扎实的研究，选取了412例的患者，都是二型糖尿病，眼病病程呢都在3年以上。这些患者当中啊，有做过激光的，有打过针的，可是呢效果都不理想。治疗3个疗程以后，眼底出血点明显减少或者消失的占到了 68.3%， 微血管瘤数量减少的占 64.7%， 黄斑水肿消退的占 72.1%，视力提高两行以上的占 61%， 视力稳定的占 23.6%， 总有效率 84.6%。 那么第四组临床数据是明目二十味丸加鲜灵顶上珠加安宫牛黄丸结合治疗青光眼的。青光眼是什么眼病啊？是眼压高了，把视神经啊给压坏了。这视神经一坏呢，视野就开始缩小，今天缺一块，明天缺一块，最后啊像看一根管子一样，只剩中间一点点，然后呢连着一点点，最后也没了。这三个药组合治疗青光眼，做了一组啊观察，选取了198例开角型青光眼的患者，眼压呢都在22毫米汞柱以上，正常应该是在21以下。治疗3个疗程以后啊，

他们的眼压降至正常范围的占 71.7%， 眼压明显下降但是未达标的占 18.2%， 总有效率达到 89.9%。 视野检查方面呢，视野缺损不再扩大的占到 76.8%， 视野缺损范围缩小的占到了 31.3%。 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视神经的功能被激活了。之前医学界一般认为视神经损伤它是不可逆的，但是这三个药的组合做到了。第五个临床数据啊，是明目二十味丸加仙灵顶上珠加安宫牛黄丸组合治疗视神经萎缩的临床数据。视神经萎缩是眼病当中最难的，大医院往往就直接说没治了，让回家等着了。咱们呢选取了156例视神经萎缩的患者，都是病程啊在一年以上的，其他的方法治疗已经无效了的。其中呢有一部分人已经只有光感，什么也看不清了。治疗三个疗程以后啊，视力提高的占 65.7%， 其中呢从光感提高到能看到手指头的占 23.1%， 从能看到手指头提高到 0.05 以上的占 30.8%， 视野扩大的占到 54.5%， 总有效率啊达到了 65.7%。 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就算大医院说没治了，这三个药的组合呀还是有60%以上的把握。60%以上啊，不是1%啊，不是2%啊，是60%以上，60%以上。那么第六组的数据是什么呢？明目二十味丸加仙灵顶上珠加安宫牛黄丸组合治疗顽固性眼病的综合数据。我再说一组最核心的数据。有一项历经3年多的中心临床研究，选取了6个医院中心，一共是867例顽固性眼病患者。那这些患者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至少经过半年以上的常规治疗，效果不佳或者是没有效果。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是大医院治不好的，打针没用的，吃药也白吃的，手术做了又复发的。这867个人用了这三个药组合治疗，三个疗程以后视力提高2行以上的占到了 73.8%， 视力稳定不再下降的占到了 18.9%， 总有效率啊达到 92.7%。 那么其中呢完全恢复，能正常生活，能自己出门，能看电视的占 41.2%， 基本恢复生活能够自理的占 32.5%， 部分改善症状明显减轻的占 19%。 您记住这个数字啊， 92.7%， 什么概念？100个快失明的人，92个被救回来了。那剩下的 7.3% 呢，分析下来啊，主要是3类人。一是拖得太晚的，眼球已经严重萎缩了。二是年龄过大，全身基础病啊太重的。三呢是没有按照疗程啊坚持用药的。也就是说呢，只要您不是拖到最后一刻，只要您不是大失大己，一身重病，您就有90%以上的把握呀。老哥哥老姐姐们呀，我说了这么多就一个意思，您的眼睛还有救，但是呢您得抓住这次机会。第一啊，这次活动是唯一一次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仙灵顶上珠用的是赛加羚羊角角尖顶上边那1厘米，厂家攒了很久的库存就这一批。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牛黄资源呢也是越来越枯竭。

0: 这次啊也是免费的赠送给大家的。而且呢，安宫牛黄丸啊还能救心脑血管的急症，能解毒。你说这样的好事儿以前没有过，以后啊也不会再有了。第二，三个药组合在一起啊，是全世界治眼效果最好的药材组合。仙灵顶上珠加赛迦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人参补肝血，麝香、牛黄、珍珠修复眼组织，三大问题一个不落。他们仨呀治不好的眼病，那全世界谁也治不好。只要是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就有希望。第三，临床数据和实验数据啊摆在您面前了。白内障总有效率 88.7%， 黄斑变性呢 83.7%， 糖尿病眼病 84.6%， 青光眼 89.9%，视神经萎缩 65.7%， 867例的顽固性眼病患者总有效率是 92.7%。 所以我想跟大家伙说呀，咱们的老年朋友，您还有什么理由不试一试啊？您想想您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是不是天天窝在家里头？是不是想看电视也看不清，想看人的脸也看不清，是不是走哪儿都得让人扶着，是不是连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长什么样子都快忘了呀？您再想想，用了这三个药以后，您能过上什么日子呀？您能自己出门，能看清楚老伴儿的脸，能看清楚尊辈们的笑，能再出去看看外边的天，外边的树，外边的花，外边的草，您能活得像个正常人，咱们有尊严，有底气，更有奔头。这个机会啊，就在您眼前，您的光明就在这个电话的另一头。您现在犹豫了，放下了，等您想通了，活动结束了，名额没有了，场外的老师就会告诉您，不好意思，活动已经结束了，您等下次吧。那您说下次，下次什么时候啊？下次没有下次了，这次就是唯一的一次。现在呢，咱们就打场外的电话，赶紧抢定。好了，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盒。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0: 猛药赤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1: 今天是预报名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呐，我能帮到您什么呀？
3: 我觉得我的运气是真好啊，这次赶上了这么大优惠活动。
4: 这次优惠活动啊，是唯一一次的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活动，以后啊咱们就没有赠送了，能赶上就别错过这个省钱又治病的机会。
3: 是，就是上次买了两个疗程嘛，一点优惠也没有，但是你的明目二十五味丸效果也很好，这次啊再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效果呀会更好。
4: 是的，今天节目啊我也讲了，明目二十味丸加仙灵顶上珠加安宫牛黄丸配合使用，全面解决眼病的三大问题：干眼通道堵塞、干血不足、眼组织受损的问题。通过这样的整体的治疗啊，病好得更彻底。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效果？说说具体的情况。
3: 好，我啊就是糖尿病并发症了，眼睛受到影响了。然后我的眼底出血都散刺了，右眼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嘛，完后来就眼球萎缩了。没用那个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前吧，眼睛打闪，眼睛中间好像被那个蒙了一块黑布似的。
4: 那您出现打闪的情况就是视网膜浅脱离了，眼前中间如果是黑色的，说明呢您有黄斑裂孔，是不是中心有一个小黑洞啊？
3: 啊，是啊，黄斑裂孔。玻璃体液化了，完积血，就是为了治我的眼睛花了20多万了，可是就是这个视力呀、越来越差，模糊了。完通过你的这个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治疗，中间的那个黑布小了，视野吧也变宽了。
4: 过去您眼前的黑布有多大呀？
3: 原来差不多有那豌豆那么大。
4: 那现在呢？
3: 现在就像黄豆大。
4: 很好。这说明黄斑区啊在逐步的修复。两个疗程的药现在都用完了吗？
3: 差不多快用完了，现在能看清楚老伴的脸了。原来就是一个影子，我特别高兴哈。我想啊再用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肯定会更好。
4: 是，现在打铁要趁热啊。两个疗程最大的收获呢是您的黄斑区在修复，另外呢打闪的情况现在还有吗？
3: 没有了。
4: 啊，说明啊玻璃体液化控制住了，视网膜稳定了，它不再浅脱离了。两个疗程的治疗收获真的是很大很好啊，为您开心。
3: 是啊，现在我呀特别开心，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我肯定不能错过，还送那个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啊还没有赠送了，我想参加订购12盒明目二十五味丸，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
4: 目前给大家争取到的活动啊优惠力度最大，这次呢是唯一的一次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仙灵顶上珠呢咱们用的是塞加羚羊角角尖顶上的1厘米的地方，厂家啊攒了很久的库存就这么一批。安宫牛黄丸里的麝香牛黄啊这个资源都是越来越枯竭，这次呢是免费的送给大家，而且安宫牛黄丸还能够救心脑血管急症，能解毒。那这样的好事儿以前也没有过，以后啊也不会再有了。所以大家呀一定抓住这个省钱又收获健康的机会。
3: 是，就是所以呢我想参加12盒的优惠，你看看我够不够啊。
4: 因为您的糖尿病并发了眼病，所以说呀您用药的剂量呢要比普通眼病患者的量啊要大一些。之前是2个疗程，这12盒呢是3个疗程，您就订12盒吧。但是各个地区名额抢得非常快，您得看一下当地呀、还有没有名额，赶紧打场外的电话问一下吧。
3: 好，是啊，我这边也是着急嘛，怕订不上药，我先打场外那个电话订药。
4: 希望您能报名成功，早日康复，我们

0: 再见。
1: 再见，尹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是预报名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5: 严老师，我要报名参加活动啊、
0: 哎、
5: 我参加12盒明目25味丸、啊、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
0: 啊好的，您看我呀这一辈子干的就是研究眼病，治疗眼病。我知道大家的不容易。这次活动呢虽然优惠力度最大，但是我知道啊帮不了所有的人。以后还有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咱们基本上确认是没有了。所以大家呢一定早点打电话，争取得到这三个治眼病的法宝。
5: 哎、
0: 三个药组合在一起呀、啊、可以说是全世界治眼效果最好的药材组合。仙灵顶上珠加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人参补肝血，麝香牛黄珍珠修复眼组织，他们仨治不好的眼病，那就证明啊您的视力呢完全丧失。他们如果治不好，那其他的药啊更不可能治好。只要是您还有光感就有希望。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跟我说说。
5: 哎好，您看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安宫牛黄丸，我用了一个疗程了，现在改善的挺好。我治疗的是青光眼，还有是神经病变的问题。用你这个药之前我都治了3年了，但是这眼压太高了，平常都38左右，这眼睛又胀又疼的受不了。用上你的药效果确实好，我用了5天、
0: 嗯、
5: 这眼胀的情况就减轻了。用了半个月以后啊，胀疼的情况就缓解了，这眼睛就开始排眼屎。
0: 嗯，
5: 现在用了一个疗程，这眼睛不胀不疼，现在眼压也挺稳定的，基本就在17左右了。
0: 啊、哦，眼压17是黄金眼压，非常好。这就是明目25味丸当中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强效打通了干眼通道。为什么现在眼压平稳了呀？因为干眼通道通畅了，防水啊能正常的进行循环了，眼压呢就平稳了。眼压平稳之后啊，人参呢来补气血，明目25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的药材共同修复眼组织了，这个视力啊就会有所提升的。
5: 啊，是提升了，原来只能看到老伴儿的影子啊，现在老伴儿的白头发我都能看清楚了，改善真的非常好。你看这次优惠力度大，以后还没有仙灵顶上珠跟安宫牛黄丸赠送了，我就想着趁着这次优惠把药备足了、
0: 嗯、
5: 这么好的机会、
0: 嗯、
5: 我肯定不能错过去啊。
0: 大家听到最大优惠的消息啊都是争先恐后的打电话订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过去是一药难求，现在啊组织到了一批药，而且呢还免费能够得到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这样呢就解决了干眼通道堵塞、肝血不足和眼组织受损的三大问题，这样治疗起来呢就更全面更彻底。如果这三个药都治不好眼病，那么其他的药啊咱们就根本都不用考虑了。各个地区现在名额啊也挺紧张，名额发放完毕之后这活动咱们就结束了，所以得马上报名。
5: 是啊尹老师，我现在就打场外报名参加活动去，不跟你聊了、
0: 嗯、
5: 谢谢你了啊。
0: 好，祝您报名成功，我们再见。
5: 再见。

0: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1: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盒。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0: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今天是预报名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林老师您好。
5: 哎您好。
4: 哎呀，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消息啊真的是太温暖了。我和老伴儿啊之前呢就把钱呢都准备好了。这次最大的优惠活动啊，我们想订2份12盒明目25味丸，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啊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我也给老伴儿也订上。
5: 嗯，咱们这次优惠力度大呀，以后就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大家呢把药啊一定要这回一气儿给他订齐了，这一点我支持。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好的，我有啊白内障6年了，换个进口人工晶体，好了10个月，后来呀又复发了，说是后囊混浊。还有眼底呀、黄斑变性，看什么变形了，看到楼啊大树啊都要倒了的感觉，眼前的雾气啊越来越大，慢慢的就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后来出门啊都是儿子带我出去，我自己啊都不敢出去了，什么也看不清楚啊。
5: 这种情况一共有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得有2年多了，我眼视力也只有0.15，右眼呢只有0.1。哎，我连着用了3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现在眼前看东西啊清楚了，变形啊也没有，我自己呀、也能出门了，买个菜呀、逛个超市啊都没问题了，
5: 挺好啊。这就像那个以前被关在那个笼子里的那小鸟，现在咱们飞出来了，自由自在的蓝天白云，自由翱翔，这种自由的感觉多好
4: 啊。可不是的，
5: 是吧？
4: 可不是的、对呀、我现在眼睛啊好了，老伴和儿子特别的高兴、儿子说只要我能看到了，这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了，
5: 眼睛亮了，心情好了，身体也好了，这幸福感呢就特别的强烈。您的家庭呢就更和谐了，事事啊就更顺遂了，也更幸福了。我刚才听说还有老伴儿的情况，老伴儿是什么情况？

0: 况啊？
1: 啊，我老伴儿啊，他是眼底出了问题，前年眼底出血过一回，后来视力啊、
0: 嗯、
1: 越来越差了、
0: 嗯，
1: 还有玻璃体的混浊，有黑纹飘，后来呀、啊、有白内障，雾也比较大，就是视网膜病变了、
0: 嗯，
1: 两个眼睛外眼的角啊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嗯、
1: 中心视力啊还有点。
0: 那说明啊，他这个视网膜呢有一定的脱离，只是没有完全的脱离。
1: 嗯，是，开始我先给他用点药、
0: 嗯，
1: 我用了效果挺好的，老伴也开始用上了。
0: 嗯、
1: 他现在呀用一个疗程的，眼前黑纹的没有，雾也没了，他用的效果很好，
0: 嗯、
1: 现在眼睛是能看着人的、
0: 嗯，
1: 眼角啊、
0: 嗯、
1: 也没有黑影了，老伴的视力恢复的也很好，左眼视力啊 0.4， 右眼是 0.5， 干什么、啊、都不受影响了。
0: 嗯，
1: 我就在想，好不容易医治这么好，就想再多用上一段时间，正好有最大的优惠活动，我们呢也不想错过。
0: 本来咱们这个药啊就稀缺，我们呢得根据您的病情，
1: 嗯，
0: 确定是不是说继续用药，
1: 嗯，
0: 或者呢是用多少药。您三个疗程的治疗，现在眼睛已经很好了，恢复正常了。您的情况呢，咱们再巩固一个疗程就行了。您老伴儿呢、
1: 哦、
0: 一个疗程的治疗，左眼视力达到了 0.4， 右眼视力达到了 0.5， 他呢、
1: 嗯、
0: 再用两个疗程的药就可以了，所以说您跟老伴儿订一份12盒的优惠就完全够了啊。
1: 李老师
0: 好不好？
1: 以后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我和老伴儿想多订一点，你看行不行？
0: 嗯，病好了就行，我觉得不需要多花钱。另外咱们这回药也少、
1: 嗯、
0: 咱们把药呢也留给那个病更重的患者。
1: 行，严老师，我听您的、
0: 哎、
1: 那我和老伴儿啊订一份12盒的优惠。
0: 好的，我也提醒啊，饱受病痛折磨的眼病患者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
1: 嗯，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明目二十尾丸加仙灵顶上珠加安宫牛黄丸组合治眼病、
1: 嗯、
0: 白内障总有效率达到 88.7%，黄斑变性达到 83.7%、
1: 嗯、
0: 糖尿病眼病 84.6%， 青光眼达到了 89.9%， 视神经萎缩呢、
1: 嗯、
0: 是达到了 65.7%。 867例顽固性眼病患者总有效率达到了 92.7%、
1: 哦、
0: 咱们以后啊想自己出门，想看清楚老伴儿和家里人的脸，想看清楚小孙子的笑容，想再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外边的树啊花啊江河湖海，想活得像个正常人，咱们有尊严有底气有奔头，就一定要参加这次活动。以后呢、
1: 嗯、
0: 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所以说大家呀、
1: 嗯、
0: 一定要抓住这次健康的机会。
1: 好的，我现在呀就打电话参加12盒的优惠，谢谢您、
0: 嗯、
1: 再见。
0: 祝您报名成功，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是预报名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4: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文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
5: 严老师、
0: 啊、
5: 我昨天打电话订药、
0: 哎、
5: 可是打不进去呀、啊、我挺着急的、
0: 嗯、
5: 你这里能不能帮我订上，看看我需要订多少。
0: 咱不着急啊，有什么情况呢慢慢跟我说。
5: 哎好。我这眼睛确诊是基底细胞肿瘤。

0: 当时我们当地的医院呢都去了，最后呢是在我们这最好的肿瘤医院做的手术，最后也化疗了，但病情控制不住，现在已经转移了。我现在是生不如死的感觉，两个眼睛就剩下光杆了。
1: 嗯，
0: 我现在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嘛，就是躺在床上听你的节目了。你是我的寄托，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觉得我还有希望。我知道我的眼睛治不好了，现在还有肿瘤，但我听到这次活动了，我还是想试试你的药。我呀也知道我的病重，万一好转了呢，这就是我的偏得，就算治不好我也不埋怨你们，我也不怨你们。
1: 哎呀，老人家听完您这个话之后啊，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哈，您这个病啊确实重，但是您现在呢能那么的信任我呀，我感谢您啊。但是呢，我们必须得客观的实际的面对您这个病。基底细胞肿瘤啊是不在猛药支原期方明目二十味丸的主治范围之内的。
0: 嗯，
1: 我知道您今天打这个电话进来可能是对这个药啊抱有希望。但是我作为医生，我必须得实话实说，这个药它不是治百病的呀，能治的话我肯定让您吃，哪怕说有1%有2%的希望我也让您用上，但是治不了的话我不能瞎给您承诺呀，我也不能让您白花那个钱，您能理解我这份苦心吗？
0: 理解理解。那你看看我现在是不是就没希望了？
1: 这个我不给您打保票，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体是常奇妙的，只要是您呐，事事往好处想，别老是每天在一个悲观的情绪当中，咱们乐观起来，别把自己当作是一个肿瘤的患者。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就会发生奇迹呀。我这边呢，给您提供一个食疗方，我知道您现在呀很痛苦，肯定是开始疼了。
0: 疼。现在吃这止疼药已经是最大的量了，我就寻思只要不让我疼就行啊，现在眼睛看不见啥就算了，疼的话是最痛苦的，那止疼药已经是最大的量了。
1: 您这样一般这样的朋友啊我不给开药的，但是您现在疼了我必须得帮您，这次活动您不要多定，您定4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送安宫黄丸1丸的这个优惠。安宫牛黄丸呢能清热解毒，拿到药呢直接吃上这1丸，然后每天呢2次的明目二十味丸，1次14粒，每天呢1次仙灵顶上珠，这样啊可以缓解您眼病的疼痛。另外呢，您再配合上蒲公英绿豆止痛汤，让家里人呢给您做。蒲公英是50克，绿豆30克，冰糖少许。做法呢，绿豆提前泡30分钟，蒲公英啊洗干净，加水煮上15分钟，然后捞掉那个渣子，再下绿豆煮到开花，加冰糖就可以了。每天1碗，连续呢喝10天，停5天，再喝10天。这个方啊清火，消局部的红肿，缓解疼痛。我为什么让您就是如果要定的话就用4盒啊，因为您的视力啊恢复不了了，但是这个疼痛呢我怕您会受不了。这4盒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在打通干眼通道，提高您眼内细胞啊对放化疗的那个抵抗能力。治疗过程当中呢有不明白的地方啊就给我们来电话，现在各地的名额不多了，您一会儿啊抓紧时间呢打电话，咱们给他抢定一下。
0: 好的好的，我谢谢你了啊，我现在也就马上打那场外电话把名报上。
1: 老姐姐啊，以后有任何的这个需要帮助的地方就直接给我打电话，能帮的我肯定帮您。
0: 也是麻烦你了，谢谢了啊，谢谢老师。谢谢。
1: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

0: 煎灵顶上猪十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第二重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三丸。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今天是预报名第二天，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你好啊。
4: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3: 林老师啊，我昨天把名报上了，就是还没有送到呢，怕把我落下，我就想问问。
4: 只要是确定报上名的话，不会落下您的啊，这一点不要担心。
3: 啊我感觉我定的有点少的，严老师。
4: 啊，
3: 我昨天参加的是定四盒明目25味丸，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送安宫牛黄丸一碗优惠。昨天晚上吧，睡觉就睡不着了，想着就想，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我应该订12盒明目25味丸，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优惠。这个更合适，还更省钱。你说结果我昨天呢也没送过来吧？林老师啊，我想问你一下，这活动能给我改一下不？
4: 如果说没有送到的话，改是可以的，关键得看您这个病情啊，是不是你需要那么多呀？您这样抓紧时间说一下情况。
3: 我还没有用过这3个药，我用的是那林老师你给我开的降眼压的得着方。
4: 眼压高是吗？
3: 对呀。目前吧眼压是降了，就是视力没有恢复，现在视力左眼睛是0.2，右眼是0.3。
4: 视力肯定恢复不了啊，食疗方就是缓解症状的，它不能恢复视力的呀，它没那作用、啊、
3: 对呀。当时开这个食疗方吧，也就是为了帮我降眼压的。我现在想把视力也恢复过来，我就想用上你的药。我知道啊，明目25味丸和仙灵顶上珠啊，还有安宫牛黄丸吧，治疗效果特别好，完还全面。我一直等药，终于等来了。昨天报名呢，这第一天就订了4盒的优惠。昨天晚上就睡不着，就想嘛，就合计我订的太少了，所以林老师，我给你打电话嘛，我想订12盒优惠。
4: 3个疗程就是12盒的明目25味丸的用量，订12盒呢送仙灵顶上珠。再送安宫牛黄丸6丸，仙灵顶上珠是10盒。您的视力左眼0.2，右眼0.3，视力不是特别差呀。
3: 对对对，
4: 用这3个疗程足够了。
3: 林老师啊，以后再也没有赠送了，我直接买够了多好啊，直接都给他自闭出了，能帮我改上12盒吗？
4: 这个得需要您拨打场外电话，跟着场外老师说一下，就能给您改过来。
3: 演的好的好的。我马上就给场外打电话。
4: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再见。
4: 时间的关系就不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这次活动啊，以后呢就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现在是非常的珍贵和稀缺。仙灵顶上珠呢是更加的珍贵稀缺。另外明目25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牛黄珍珠都是极为的珍贵，以后啊不会再有这么大的优惠了。所以呢，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呀，您如果想重见光明，一定要参加活动。在这儿祝大家都能健康恢复光明。
2: 好，
0: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 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7: 我准备好了，
8: 我准备好了，
6: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9: 营养早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日常代餐吃什么？
10: 燕窝银耳羹。
9: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1: 云南八八七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9: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2: 烫金注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2: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9: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18: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他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四类，特定疾病和药物的使用者。如果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需要长期服用皮质类固醇等激素类的药物，不管是局部还是全身的用药，都容易导致出现眼压的异常波动，继而增加患青光眼的风险。这类人群在治疗基础病、全身用药或者局部用药的同时，也要兼顾眼部的检查，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17: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6: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4: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9: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5: 还有其他样式吗？
2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5: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6: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6: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

0: 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Ucar 光影时间，
4: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是由约翰卡尼编剧并执导，凯拉奈特利、马克鲁法洛、亚当里维等联合主演的爱情音乐片，于2014年7月11日上映。格雷塔抛弃了一切，跟随男友戴夫来到美国纽约，实现他们的音乐和爱情梦想，没想到曾经幻想过的美好化作了泡影。在获得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后，戴夫果断抛弃了格雷塔，留下他一人苦苦在底层挣扎。丹最近的生活也不好过，他发现自己无法从思念前妻马瑞安的感情中走出来。命运让失意的丹和格雷塔于一间小小的酒吧里相遇，丹看到了他的希望，也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新方向。2013年，约翰卡尼以120万美元的极简成本，在纽约街头谱写出这部当代音乐童话。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用22首原创歌曲构筑叙事，其原声带连续47周驻留 Billboard 原声专辑榜，主题曲 Lost Stars 更被滚石评为21世纪最动人的音乐电影瞬间。这部没有歌舞升平、摒弃特效造梦的作品，以97%的烂番茄新鲜度证明，真正的音乐电影只需要一个耳机就能让整座城市起舞。当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格雷塔骑行远去的背影，再次出发之纽约遇见你完成了对音乐电影本质的回归。艺术不一定要在云端录音棚，也可以在消防梯的锈迹与地铁票的褶皱里。这部电影用耳机线编织成连接梦想与现实的期待，证明在这个数码异化的时代，最动人的和弦永远是两颗心跳的共振频率。正如片中那句被乐迷奉为真言的对白，我们给这个混乱宇宙添加的不是又一张完美唱片，而是一个真诚的走音。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集市，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869，400-690-5869。 6905869。
4: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烟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1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 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什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得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

0: 售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呐，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他是我远房的表哥，还是我就说白了是我大舅哥，还是远房的，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他的那个病，通过三代延寿方调理好了，就这个是我激动的。从最多一年的一个生命期限，到已经过去好几年，啊，2017年你算到现在多少年了？那表哥还好端端的活在这个人世上，这本身他就是个奇迹呀。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儿，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 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吗？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神奇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顶普通中药80片，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地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3副， 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一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 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啊。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了。
0: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4: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再有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
0: 嗯
4: 啊，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了。哎呀，疼的呢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0: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4: 确实啊，您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
0: 嗯，
4: 平时吧家里人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心发他汀啊、贝塔勒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
0: 嚯，
4: 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0: 对
4: 吧？反正总之吧，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
0: 嗯，
4: 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
0: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4: 61了。
0: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4: 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的80片啊，
0: 没错，
4: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0: 嗯，
4: 你看刚用上两三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4: 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了，
0: 好。
4: 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的，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0: 嗯，
4: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0: 嗯，
4: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的，
0: 嗯，
4: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0: 嗯，
4: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三代延寿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0: 哦哦，
4: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0: 嗯嗯，
4: 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 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0: 嗯嗯。
4: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了。
0: 嗯。
4: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0: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4: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0: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4: 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的，
0: 嗯，
4: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0: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液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4: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0: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儿了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是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一片顶过去的80片，吃一天顶80天，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4: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滤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4: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4: 行，那就谢谢您了啊。好，
0: 哎，
4: 再见。
0: 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能跟你通上话实在不容易啊，李老师。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5: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3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5: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
0: 啊。
5: 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觉到痒了个知了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0: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啊，这个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5: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0: 啊，
5: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感
0: 觉，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5: 啊，对对对，就是
0: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啊，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90%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5: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受罪呀、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我那腰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0: 你看，
5: 当时疼的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到现在我跟你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0: 那再找药盒，
5: 拿着这药盒去买。
0: 你 看，
5: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李老师。
0: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5: 对对对对，
0: 嗯，
5: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0: 嗯，
5: 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0: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

0: 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啊。总之，你看呐，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的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是
0: 哎，
1: 是这个点儿。
0: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说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那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呀。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他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的，是吧？
1: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0: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咱基本上啊，3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1: 好的，
0: 别，
1: 哎，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0: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啊。
1: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5: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0: 哟，
5: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有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三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1: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为
0: 哦，
1: 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头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0: 嗯。
1: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1: 这个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0: 嗯，
1: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儿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现在这些我真的都好了。
0: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1: 对对对，就是这样。
0: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儿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2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0: 哦，
1: 她这不是她老伴儿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0: 嗯。
1: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儿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憋过去，所以她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1块钱一片，
0: 嗯，
1: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0: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呀、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 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同时的话呢，由于这一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嘛，对不对？
1: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0: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哎呀，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4: 是啊，李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啊，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4: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20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4: 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啊，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4: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0: 你看，
4: 你说也没拿当回事儿啊。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4: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拉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就那个手指头都是勾勾着，就像鸡爪子似的。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0: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4: 是，
0: 嗯。
4: 哎呀，这句话呀，真是美甲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0: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了，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4: 是
0: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4: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三四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
0: 嗯，
4: 哎，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十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哎，就像有虫子啊在上面爬似的。
0: 嗯嗯，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4: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灵了，反应也快点了。
0: 嗯，
4: 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
0: 哎，
4: 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0: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4: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八九天的量吧。
0: 目前什么状态？
4: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
0: 嗯，
4: 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
0: 哎，
4: 都可利索，都行了。
0: 好，
4: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是说话可顺溜了。
0: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
4: 了。啊，是，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了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0: 嗯，
4: 虽然和过去那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0: 嗯，
4: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0: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4: 好，
0: 现在血压怎么样？
4: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0: 嗯，
4: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0: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4: 啊，
0: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4: 嗯，
0: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4: 哎，好好好，
0: 嗯，
4: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0: 嗯，
4: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0: 没错。
4: 嗯，
0: 只要身体好，咱活的就有尊严。
4: 是，
0: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
4: 嗯，
0: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甘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 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
5: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

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10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眼科的主任医师中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五类，坏情绪和不良生活习惯者。有些患者性格比较急躁，容易焦虑，或者长期处于高压状态的人，自主神经功能很容易失调，进而诱发眼压的升高。另外，经常在昏暗环境下长期刷手机或者从事暗室工作的人，瞳孔会长期处于散大状态，压迫房角，也会增加患病的风险。那么有这些问题的人，一些生活习惯上一定要进行及时的调整。最后给大家提个建议，如果你属于以上的任何一类高危人群，要高度警惕，但也不用过度的恐慌。有这些问题不代表你一定会得青光眼，但你需要高度的重视，也是我们医生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建议大家每年至少做一次专业的眼压测量和眼底的检查，早发现早干预，才能有效的远离青光眼的危害。
16: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8: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9: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8: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9: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8: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9: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2: 营养早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日常代餐吃什么？
13: 燕窝银耳羹。
12: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 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4: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5: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只是这样。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6: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7: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1: 我是一滴水，
12: 我也是一滴水。
1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3: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8: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9: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9: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目前医学上还没法完全杜绝青光眼的发生，但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它的发病风险。而早发现早干预就是保护我们视力远离青光眼危害的唯一金标准。其次，生活里的小细节直接决定了眼压是否稳定，有没有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大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比如坚决改掉关灯、玩手机、在暗室里长时间用眼的毛病。平时喝水要少量多次，一次不要超过300毫升，避免一次大量饮水导致眼压升高。每天适度做些运动，像快走、游泳这类有氧运动，都能帮助眼压维持在健康水平。另外，咱们也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管理好自己的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含激素的眼药水，绝对不能自行滥用，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9: 这么便宜我也要。
20: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2: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4: 营养早餐吃什么？
25: 燕窝银耳羹。
24: 日常代餐吃什么？
25: 燕窝银耳羹。
24: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2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2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 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闷烧杯哦。
1: 烫金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相继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一会儿要是有人冲进来，我们就拼命挡住他们，让孩子们有机会先走。
1: 好，
2: 我们不怕死。
0: 对，我们不走。
2: 我们不走。
0: 谁？
1: 是我。
3: 陈一恒突然出现，让所有人愣住了，大家不敢出声，下意识地迅速靠近旗包，用身体来挡护刚做好的国旗。上次因为他勒令中华小学停办，让大家对他颇为戒备，他们认为陈一恒与孙蒙禄是一伙的，是叛徒，是走狗。只有司徒校长十分淡定地打开门。
1: 司徒校长。
2: 你不许你带走司徒校长。
1: 小姑娘，你怎么会觉得我会带走司徒校长啊？
0: 哎呀，一恒同志。哎，
4: 同志。
0: 是啊，陈一恒同志啊，是我们的同志，他就是隐藏在敌人内部的我们自己的同志，代号老店。
1: 没错。
4: 是。哎
2: 呀，你不是坏蛋。哎呀，
5: 小原来您是。哎呀，
1: 小姑娘，孩子们，我呀可以是任何人，但是啊，我确实不是坏蛋走狗啊。
0: 是啊，各位，陈一恒同志啊，之前让我们中华小学停止办学，一方面是为了转移敌人的视线，更好地保护咱们的先进师生，另一方面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完成制作红旗的工作呀。
5: 陈老师，误会您这么久，对不起。
4: 真是对不起，
6: 同志。
4: 对不起，
6: 错怪了你。
4: 错怪你了。
1: 同志们，我呀带来一个好消息，云南政府主席卢汉可能会选择和平起义，党组织高层正在做工作，同时啊，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地方武装正在以排山倒海之势进军云南，一定会解放云南，胜利就在前面了，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坚持，也一定要继续保守秘密。
0: 太好了，哎呀，
7: 终于可以解放了，
0: 真是太好了。
1: 同志们，可是现在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这做好的700面国旗要抓紧时间送到地下党的各个交接处，等到卢汉宣布起义的时候，我们要让昆明全城都有五星红旗在飘扬。
7: 没问题，
0: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 同志们，现在啊是国民党最后的反扑时刻，但是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呀。
0: 是啊，现在外面太乱，情况也不清楚，这国旗要是集中送出太危险了。
1: 对，
0: 哎，这样吧，为了能够顺利的把国旗全都送出去，咱们大家分头行动，人越多越分散越好。哎，每个人身上啊都多背几面，同时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这个怎么样？
1: 这个方法好啊，这样的话就更安全。
2: 我们也要去。
5: 对，我们也去。
0: 孩子们，你们不能冒这个险。
5: 我们留在这里更危险，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
2: 就让我们一起去吧。
1: 孩子们，你们是未来的希望啊，新中国需要你们长大后去建设，你们现在要做的是保护好自己，所以你们坚决不能去。司徒校长，您也不能去，请您留下来，一定要保护好中华小学的孩子们，他们的安全同样重要。
0: 好。
1: 同志们，现在外面太混乱了，我们的行动更加危险了，这样我带最多的一部分出去，分发到不同的交接处，你们分头离开，去最近的地点。
5: 你一个人怎么行啊？哎呀，
0: 是啊，不行啊。
7: 同志，
1: 没事，
0: 你一个人怎么行呢？
5: 我也去。
0: 哎，赵老师、严老师，你们。
3: 大家正商量着谁去分发国旗时，突然外面炮声隆隆，枪声密集，警报声与人声混在了一起。孙蒙禄带着人来了。
1: 糟了，看来我的身份和我们的行动已经被孙蒙禄发现了。现在贸然出击，恐怕我们很难冲得出去。
5: 事到如今，管不了。

0: 这么多了，就是再大的牺牲也要把五星红旗送到指定地点。司徒校长，陈老师，我本来就是个贫困孩子，是中华职校社的自动小学让我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是您教会我追求真理，追求光明，也是您鼓励我要有砸烂旧世界创立新中国的革命思想。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危难之际，我更应该迎难而上。
1: 好孩子，我比你更熟悉敌人的情况，还是我去。
0: 现在是紧要关头，不要再争了。您是总指挥，只有您了解全局，万一有变，您能稳住大局，部署下一步。我是他们最怀疑的人，我却最能引开他们。这个任务最合适的人就是我，我一定把敌人引开，万不得已我就和他们同归于尽。时间紧迫，赶快行动吧。
1: 好，那大家准备。
2: 先生，这边你看啥呀？
3: 这个裤带要收紧一点。对对对，绑紧了，千万别掉了啊。
1: 各位，各位，冲出包围之后咱们再分开行动。我去五华山，赵哲
4: 到，
1: 你去告诉赵大爹去南平街。
4: 好，
1: 你去武城路。
0: 是。
1: 严静云，你去北门街。
0: 好的，一恒同志。
5: 我去找我爹，我们去文庙街，他是个拉车的，不会有人注意他。
1: 好，咱们完成任务之后到五华山和我会合。
6: 好啊。
0: 司徒校长，
3: 哎，我
0: 还有一个愿望。
3: 怎么了，祖贵？
0: 我一直想加入少先队。
1: 左贵同志，你早就是合格的队员了。
7: 是啊，左贵，
0: 我想走之前您一定让我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
8: 此时此刻，大家正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
7: 热爱祖国，
8: 左贵希望在出发之前能够完成加入少先队的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7: 时刻准备，
8: 大家看着他一字一句，
7: 时刻
8: 庄严地念着誓词。小小年纪的他眼神当中透露出无比的坚定。
7: 左贵同学，祝贺你正式加入少先队。
9: 恭喜你啊，左贵。
5: 左老师，恭喜你。
0: 小桃，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一定要成为比我好千百倍的老师。各位，无论如何请一定要让昆明升起五星红旗。
8: 火光把冬夜撕开了口子，他们冒着牺牲的危险，背着国旗在黑暗中穿行。每一道墙角，每一条巷道，都是命运的岔路。他们是一群勇士，一群为了昆明解放不畏牺牲的勇士。
10: 大家小心，快隐蔽！
11: 快，我这儿来。
0: 陈老师，敌人火力太猛，但是如果停步不前，最终只会全部牺牲在这儿。我先引开敌人的注意，您带大家趁机突围。
1: 不行，不行，你还年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是我去。趴下！
8: 那一刻，世界仿佛剧烈的震荡了一下，声音都被火光吞没。气中仅余低沉嗡鸣与心跳。当所有人回过神来，突然发现装旗子的布包还在巷口中央。左贵大惊，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他用身体猛扑上去护住了旗包。
10: 左贵回来。

0: 左鬼，
1: 我没事。
0: 你都伤成这样了，怎么能没事？

0: 陈老师，我只是苦命的孤儿，我死不足惜。咱为运送国旗，是要告诉天下，昆明解放了，新中国诞生了。这是无数人的盼望，盼望着昆明解放。望着穷苦人不再受欺负，一定要把他送到五华山，要让五星红旗在昆明上空高飘扬。
1: 祖贵，
2: 同志们，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3: 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2: 在昆明上空，
3: 在昆明上空
2: 高高飘扬，
3: 高高飘扬，
2: 星红旗
3: 高高飘扬。
4: 有时候最漫长的不是枪声，而是等待。所有人静静地待在中华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守候在一台老式收音机前。昆明的夜仿佛屏住了呼吸。
5: 司卫保全全省1200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实现真正和平和民主统一起见，特自本日起脱离国民党反动中央政府，宣布云南全境解放。
2: 我们胜利了。
0: 对，胜利了，太好了，今天全昆明城都会挂上五星红旗了，
6: 我们自己绣的五星红旗。
7: 对，
0: 太好了，
7: 我们自己的红旗，
0: 太好了。
6: 我也可以学钢琴了。
7: 嗯，学钢琴，
0: 太好了，
7: 我们大家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8: 终于成功了，
0: 终于成功了，太好了。
7: 你们看，天亮了。
8: 校长，咱们也升国旗吧。
7: 嗯，咱们升国旗。
4: 那一刻，所有人眼含热泪，看着他们亲手绣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历史的时间渐渐重叠。司徒怀、左贵、严静云、赵大爹，以及更多名字与面孔，他们在1949年的12月，用一针一线，把一面旗缝进了这座城，也缝进了中国的心。当五星红旗在清晨的风里铺展，那鲜艳的红色从教室里走向整座城市的天。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

0: 把您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0: 领克07 GT 将于6月29号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型。动力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CLTC 工况纯电续航可达200公里以上。近日，随着全新宝马 i350 xDrive 首发版已在欧洲市场开启预售，官方也公布了新车的多项技术参数。在加速性能方面，全新宝马 i3 的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4.7秒。根据此前消息，国内全新宝马 i3 长轴距版将于2027年1月正式投产，首发车型为宝马 i340 长轴距版。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至30.99万元。车辆将配备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50公里。日前，新款宾利飞驰正式上市，共计推出4款车型，售价320.9至403.6万元。新车完成全方位外观迭代，全系搭载高性能主动底盘，标配全新 V8 混动动力总成，动力性能相较前代车型提升近2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这一节我们来说说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比治疗更重要。老年人感染往往具有起病隐匿、进展迅速、易诱发并发症、恢复缓慢这4大特点。

0: 一旦发生感染，极容易诱发心肺脑血管代谢系统连锁问题，严重影响生活自理能力，甚至危及生命。专家提示说，老年人预防感染往往要比治疗更重要，而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可能都藏着风险。第一是冰箱，冰箱并不是保险箱，剩菜剩饭未彻底加热的熟食、生熟厨具混用，都可能将滋生沙门菌、李斯特菌等致病菌。这类病原体对普通人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如果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感染，那就更容易出现重症，易引发腹痛、腹泻、肝脓肿、脓毒症，甚至侵袭性重症。因此一定要守住病从口入这第一道关口。再一个就是皮肤，皮肤是人体天然的免疫屏障，老年人皮肤变薄，修复能力变差，小伤口、小破溃，如果忽视处理，也很容易引发感染，久不愈合。尤其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足部溃疡，皮肤反复发炎。生活当中被鱼虾刺伤、户外蚊虫叮咬、随意挤压、疥肿、乱用偏方外敷，这都会加重感染风险。除此之外呢，老年人群还要重点关注流感、肺炎、带状疱疹这三大高发重症感染。对于老年人群，健康养护的核心就是预防优先于治疗，改善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规范疫苗接种，这是性价比最高、最稳妥的健康守护方式。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看那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渤海之滨有一座城市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1943年，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华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2012年，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女儿黄鲁斌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了黄骅市。今天播出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住在父亲的名字里。
4: 83岁的黄鲁斌钱包里一直装着一张身份证，和所有人的身份证一样，上面印着姓名、性别、住址，但又和所有人的都不一样。因为他身份证上的住址是他父亲的名字。父亲叫黄骅，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1943年遭叛徒暗杀，年仅32岁。当时还不满1岁的黄鲁斌就被母亲抱着转移，并改了姓，在杭州长大。关于父亲，他知道的全部来自母亲临终前的一句话。
5: 最后我妈快去世的时候明确跟我说，黄骅烈士是你爸爸，他肯定是抱过我，但是我没有感受到。
4: 父亲牺牲那年他还不到1岁，记不住父亲的样子。父女之间隔着83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黄鲁斌自己也不知道他是谁的女儿。2007年，黄骅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王新华在寻访20多年后，终于找到了黄鲁斌。这一年黄鲁斌64岁，半个多世纪，他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踏上黄骅土地的那一刻，他失声痛哭。5年后，黄鲁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卖掉杭州的房子，把户口迁到黄骅。
5: 因为小时候没在一块嘛，眼看着老了，能跟自己父亲在一块也是一种享受。我喜欢跟我爸在一块。
4: 从此他的身份证上地址变成了黄骅市，一个从没见过父亲的人选择把余生安放在父亲的名字里。黄鲁斌回来了，但父亲的血脉还没有全部团聚。2019年，一个叫张俊友的人揣着一张泛黄的报纸从山东一路找到黄骅。张俊友父亲张书镇原名黄自威，不满3岁时被黄骅托付给地下党员，改了姓，在老百姓家长大。报纸上那张黄骅的画像和他父亲年轻时一模一样。
6: 我是2019年和姑姑相认的，他常跟我们小辈讲，你们是烈士的后代，做人要低调，做事要踏实，不能给爷爷丢脸， 找到了姑姑，我们这一支

0: 才算真正归了根。
1: 在黄鲁宾的主持下，张俊友改回了黄姓，但黄鲁宾要做的不只是找回失散的血脉，他还要这座以父亲命名的城市记住父亲的故事。回到黄华14年，黄鲁宾没有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人，他自费发起了一支红歌艺术团。
2: 我就组织了一个艺术团，大型的春晚，乡村演出，我们都是义务演出，每次演出至少10000块，都是我出。
1: 从十几个人到100多人，从一个人唱到一座城厅。2019年加入艺术团的王宝林，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黄鲁宾的场景。
3: 这个烈士的女儿回到出生的地方，那种对英雄的憧憬之情，就自然而然的就产生出来了。我们英雄的城市，有英雄的女儿又回到了黄华，出去也自豪。
1: 英雄的女儿回来了，那些刻在地名里的东西，开始被人真切的感受到了。黄华市民秦淑云，
4: 以前我们光知道咱们这个城市叫黄华，就是为了纪念一个英雄。后来听说呢，黄华他的女儿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地方，突然就觉得那个很遥远的一个英雄，一下子就到我们身边了。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守好这份荣耀。
1: 沧州人张彦志因为结识了黄鲁宾，自发成了一名宣传黄华烈士事迹的志愿者。
5: 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走路要人扶着，但是他只要听说有地方请他去讲黄华烈士的故事，多远他都去。现在我也成了志愿者，跟着他一起宣传抗日英烈的事迹。
1: 一个人带起了一座城，黄华这两个字是这座城市的名字，也是几十万人身份证上的住址。但自打黄鲁宾回来，这两个字开始有了温度。4月2号，清明节前夕，在黄华市大赵村惨案遗址，一群小学生中间站着一位白发老人。
6: 同学们，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正赶上那个奶奶过来，我们跟我们一起合影。
7: 谢谢孩子们，你们久等了啊！谢谢你们大家。
1: 几天后的4月7号，在石家庄一所中学的思政课上，一段 AI 制作的视频让83岁的黄鲁宾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屏幕里的黄华32岁，比他还要年轻。
8: 鲁宾呐，我是爸爸。
1: 83年的等待化成了一声爸爸。
9: 爸爸，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会继承你的光荣传统，教育好下一代，你放心的去吧。新闻告诉我，我已经去看过你了，爸爸，我也。

0: 一个一辈子没见过父亲的人，在83岁的时候，终于说出了"爸爸，我也永远爱你"。黄鲁宾说，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就是这张身份证。
1: 我现在身份证就是黄花市的身份证，我的爸爸是黄花，我的身份证上有我爸爸的名字。父亲。
0: 一张小小的身份证，上面有他的照片，也有父亲的名字。他没见过父亲，但他回来了，带着父亲的故事走进了每一个黄华人的目光里，也走进了他们脱口而出的日常中。从此，黄华不再只是一个英雄的名字，他是一个女儿的全部余生，是一整座城市几十年不动声色的铭记。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渤海湾的晨光里，黄华港的万吨巨轮正在装船。

0: 每天有数十万吨煤炭从这里下水，运往全国各地。黄骅不仅是华北重要的港口，更是一位抗日英烈的名字。1943年6月30号晚，新海县大赵村，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正在主持一场军事会议。黄骅原名黄金山，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调任冀鲁边军区，率部在敌后浴血奋战。当晚，叛徒行人府纠集同伙持枪闯入会场，黄骅身体多处中弹，当场牺牲，年仅32岁。1945年7月，为纪念黄骅烈士，新海县更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设市，从此英雄的名字刻进了渤海岸边这片土地。黄骅小女儿黄鲁宾，
1: 以我爸的名誉起的，他永远是黄骅是吧？没有人讹我的。
0: 80多年过去了，这片曾被血与火浸染的土地已是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2025年黄骅港完成货物吞吐量达 3.66 亿吨，位居全国港口前列。当年黄骅烈士带领群众开荒种地的地方，如今千帆竞发，物畅其流。黄骅市民秦淑云，
2: 原来小的时候经常听到讲那英雄的故事，我们觉得我们本地人更得了解这段历史，守好这份荣耀。
0: 当年黄骅把32岁的生命交给了这片土地，今天这座城市用名字守住了他的忠魂。从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到千帆竞发的一吨大港，黄骅二字刻在港口的灯塔上，印在每一张身份证上，也活在一代又一代黄骅人的心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6: 当深陷困境，阴霾笼罩下来，去直面一切吧，做自己的主宰，告诉所有人，这就是我的答案，你看着办。极客群艺，你看着办。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鲜血商城扣子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点整。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7: 感受
6: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10: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阴，18到27度，楚雄阴，20到29度，玉溪阴，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大理阴17到26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6到22度，蒙自阴22到31度，普洱阴转阵雨20到29度，景洪阵雨24到34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阴转小雨21到29度，岭仓阴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7度，丽江阴转多云16到28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10到21度，卢舍小雨22到30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18到27摄氏度。
1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音乐作品，相约1999。我会穿着红衬衫，你会戴着紫耳环，相约在1999年的最后一天。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收录自她的自言自语专辑。非常遗憾的是，在这张专辑的内页当中，我们并没有找到合唱的这位男歌手的名字是什么，不过一点都不影响这首歌曲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愉悦感。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其实在很多年前，总是有人谣传说99年是世界末日，所以呢，总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音乐作品以这样一

当你去看一些文学作品或者是影视作品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男主或女主说，爱你是我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只要让我默默爱着就好了。可是爱情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双向连接，所以如果你得不到对方那个人的爱，那不叫爱情，顶多叫暗恋或者是叫迷恋。可是如果已然是在爱情当中的人出现了一方想要抽离的状态，会怎么样呢？这首歌曲叫做《非法入境》，歌手汪佩蓉用自己独特的转音诠释出了爱情当中的委屈。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马上放暑假了，家长一定要郑重地告诉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结伴去野塘、水库、河流，看到有人溺水喊大人打110，

0: 别自己下水救，防溺水教育现在就要开始。
1: 烫青重要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5: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自由在感情当中到底占有多大的成分？是不是爱情就捆绑了你的自由呢？很多人总说男人渴望的自由女人不懂，可是这样的一首叫做《你自由了》的歌，仿佛是一种束缚的解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非常的火红，不过现在去看一看他的歌词，你会发现他描述的是一个，用现代人来说，是一个渣男的感情观。是的，我爱你，可是我渴望自由。风一样的男子，来自陈晓东。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在见惯了风一样的男子之后，女人该如何作想呢？他们在想，全情的付出是不是也会和风一样的男子一样飘散？于是自我保护变成了这个故事的结局。很多女人开始说谎。这首歌曲当中所表达的女人的爱恨情仇，往往和自己美丽的外表无关，没有真心投入，只是因为曾经受过伤。辛晓琪，说谎的女人。

其实对于感情这件事情，我不能说我是悲观的，不过如果你是一个中年人，如果你是一个80后，回看一下你旁边的亲朋好友，大概已经有一半的人都已经离婚了。并不是说离婚不好，这反而是一种纠错，只是太过于执着于婚姻和两个人的陪伴，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情。我总说爱情是锦上添花，绝对不是雪中送炭。这首歌送给你，算是一盆凉水吧。林忆莲，爱不了多久。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妈妈莎莎，
9: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地听个？
9: 91.8哈巴拉。
10: 快乐哥，我给你加个冷知识个，一莲花街已经有400年了。
11: 买个小饼饼历史悠久了嘛，一年的花街这里还是看个热闹的很啊。而且今年的花街啊，从6月18号一直到7月5号，你这周末啊又多了一个好客处了。
10: 是呢，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捋清楚全趟的玩法。本届的花街呢分为7天民俗狂欢和18天的山猫盛宴，主会场呢设在宜良县的体育馆东华路至书院路一带，活动就一直持续到7月5号，花样是多得很呢。
11: 哦，我听说每天晚上都有演出个啥？
10: 是的噻，开幕式当天嘛就有民族国舞花灯表演，氛围感是直接拉满。6月24号也有大跳狂欢的活动噶。
11: 哦，这个玩狗粮好吃的美食啊！
10: 必须安排嘛，首当其冲的就是非遗宜良烤鸭，松猫焖烤出来是皮酥肉嫩，还有鲜虾入味的猪脚米线，配上嘟嘟烧麦、鲜花饼摊等的特色小吃，一路逛一路吃，哦，太惬意了。
11: 如果从昆明去赶花街的话，从昆明走高速大概1个小时就到了，也可以去东部客运站坐班车，直接导航宜良县体育馆就可以了。
10: 400年的花街，有花有舞有美食，赶紧安排起来，沉浸式来感受夏日独有的烟火和花香。
1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枉然记》，深情款款的伍思凯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唱出了这样的一种惆怅。如果熟悉文学作品的朋友，你会知道《枉然记》是来自张爱玲的一篇文章。也许很多时候音乐和文字都有一个共通的能力，就是打动我们的内心。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嘉阳，你是谁？说到张爱玲，她的传奇故事以及她笔下人物的传奇人生，总是会让很多人为之流连忘返，想起曾经那样一个上海的年代，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又感同身受的那些故事情节。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红尘来去一场梦》，让我想起了她说到自己的情感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

红尘来去一场梦。在很多年后，作为粉丝的三毛，在写张爱玲的一个同篇传记的电影《滚滚红尘》的剧本之后，最终与金马奖失之交臂，而没过多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也许就在这个滚滚红尘当中，有太多的缘分和纠结，让很多人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却又丝丝苦撑着去面对它。人总是这样子，不仅要解决眼前的烦恼，但心里始终要有一块种满桃花春风的天。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晒晒晒，
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6: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5: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6: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5: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6: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5: 我是何宇。
6: 我是佳阳。
5: 你是谁？
6: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是一首听上去多么能够让自己觉得幸福的一首歌曲，只有为你，来自于称庆。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音乐世界里。听歌有些时候总是会往往带入自己的一些情绪和情感，哪怕那些回忆其实已经离开我们很久很久，不过因为某一个音符突然间跳进你的心里，你会发现曾经爱着的那个人如今也在爱着，曾经恨的那个人可能现在已经慢慢放下。好的歌就是有这样的魔力，能够让我们回到当下，聆听到戴爱玲《对的人》。

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对的人》，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 Mr. Right。 当然你在刚开始遇见的时候，你总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对的人，不过随着两个人的磨合，时间也许会能够解释一切。曾经以为非此不嫁非此不娶的人，往往会变成那个错的人。虽然有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一直陪着你，但一直会有人陪你，这听上去像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是实际上想一想，谁又愿意爱对方爱到失去自我呢？所有的付出与回报不能说完全对等，但是也不能亏欠太多。这首歌来自一个女人在恋爱当中的女人失魂落魄的感受，爱你爱到口口里闻。

如果真的不能爱到永久，我们可不可以期待好聚好散？最后的体面也许是对这份感情最好的尊重。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一个男人真诚的祝福，这是游鸿明的《我希望你好好的》。我相信每一对恋人在分开的时候对彼此的那些祝福也许真的是真心的，自己给不了对方的幸福，希望他从此能够在别人身上找到，而自己的那些亏欠也许就应该留给自己承担。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这一时段的平安贝贝提醒您，天热贪凉，空调对着脸吹可能引发面瘫，开车时空调别直吹面部，风向朝上，温差别超过八度，下车前先关空调开窗通风适应一下，凉爽要健康，千万别生病。
2: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0: 为你的寂寞唱歌，用一把吉他，就这样清清淡淡的，就能够表达一份哀愁，表达一份思念，表达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的爱情。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在这首歌曲当中，特别简单的只用了钢弦吉他作为编曲的方式，当然也特别凸显了佳佳的唱功。在流行乐坛当中，总是把音乐做得很复杂很花哨，却少了一份感动。也许这样的一种简单的编曲会让人更加的沉浸下来吧。告别了吉他，我们来聆听钢琴背后的这个女人的诉说，爱怡良。
1: 你懂我不说的

0: 只是寂寞惯了。
1: 你说我这个人怎么听不进别人的劝呢？你说我这个人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的轮回之后还是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呢？你说我这个人在受过爱情的伤害之后为什么还那么执着地去相信爱情呢？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爱宜良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有一些无奈，有一些自省，当然更多的时候也是一种对爱的渴望和表达。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功课是你必须要去学会的，如果你逃避，如果你不断的犯错，它会一再的重来。这样的不断的轮回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学会如何去面对。这首歌来自黄小琥，回。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领克07 GT 将于6月29号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型插混列装车型。动力方面，全系搭载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前置 P3 电机最大功率245马力， CLTC 工况纯电续航可达200公里以上。近日，随着全新宝马 i350 xDrive 首发版已在欧洲市场开启预售，官方也公布了新车的多项技术参数。在加速性能方面，全新宝马 i3 的0至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4.7秒。根据此前消息，国内全新宝马 i3 长轴距版将于2027年1月正式投产，首发车型为宝马 i340 长轴距版。比亚迪大唐 EV 迎来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3.99至30.99万元。车辆将配备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最高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50公里。日前，新款宾利飞驰正式上市，共计推出4款车型，售价320.9至403.6万元。新车完成全方位外观迭代，全系搭载高性能主动底盘，标配全新 V8 混动动力总成，动力性能相较前代车型提升近20%。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懂得爱自己，我想这大概是新时代的男性和女性最应该有的一种爱情的价值观，先懂得爱自己，然后你才会去爱别人。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嘉阳，你是谁？接下来的歌曲都不会那么的苦大仇深，反而有一种心灵的愉悦。不管你是在爱情当中享受到了幸福的甜蜜，或者你一个人也享受着轻松自由和快乐，这首歌曲两情相悦，蓝心湄，爱你不再是秘密。

爱你不再是秘密，因为爱让人有很多表情，像一个明星。这首歌曲的歌词从方方面面都表达出了一个人对爱的渴望，以及散发出来的那种幸福感。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说，给自己带来的这种愉悦，往往并不是对方，而是这份情感本身。也就是说，你渴望的是爱情，而不见得是爱着的这个人。你分得清楚吗？好像绕口令一样。此时此刻，当我们用耳朵来聆听的时候，也希望这些旋律和歌词能够走到你的心里。我是佳阳，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我是真的很开心》。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有人说，曾经爱得多么的炙热，在多年之后我们就会有多么的自责。更多的时候，曾经的那些为爱的勇敢变成了一种童话故事，讲述自己的故事好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这也许就是我们的成长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情感也并不是随着时间而慢慢变淡，那些伤痛可能变成了永远的疤痕留在了心底，偶尔在一杯酒之后你才会记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2: 今天在九七月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九七月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九七即可下单。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

0: 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
4: 巴里奥斯·曼戈雷的大教堂是古典吉他曲目中极少数能够同时容纳内省、秩序与运动感的作品。它最早写于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的巴里奥斯居住在南美城市的老城区，日常生活中既能够感受到宏大建筑所带来的空间感，也无法回避街道上持续流动的现实节奏。这部作品最早的版本是2个乐章，多年之后呢，巴里奥斯在个人境况艰难之时增补了第1乐章，表达一种既怀旧又隐忍的深层情感，这使得全曲在音乐叙事上更加的完整，由内而外的铺展开来。

这段音乐情绪非常的私密，节奏自由，带着一种介于怀念、迟疑又无法言说的情感状态。整部作品从内在独白出发，进入高度凝聚的静态空间。第二乐章以缓慢而克制的方式展开，音响集中，线条内收，仿佛进入一个暂时隔绝外界的空间。

这部作品《大教堂》之所以成为吉他史上的里程碑，并不在于它描绘了某种具体的场所，而在于它用一件独奏的乐器建立了一种人在时间、空间与自身意识之间来回切换的体验。第三乐章突然转向高度运动的音型，密集的分解和弦不断推进，像是从静止中被重新抛回时间的洪流。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诗，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黄，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

0: 欢迎收听美味中国八大菜系收官之旅。今天我们来到了山水安徽，解锁烟火十足的徽菜。徽菜发源于安徽徽州，古时徽州人多经商，讲究食补养生，依托皖南山区的山珍物产，形成了重油重色重火功的特色，擅长烧炖蒸，讲究食补入味儿，菜品质朴实在，咸鲜回甘，是藏着山野烟火的菜系。徽菜注重火功，慢炖慢烧，让食材充分入味儿，同时讲究药食同源，把养生融入了饮食，菜品色泽浓郁，口感醇厚，没有花哨的造型，全是实打实的山野美味。臭鳜鱼是徽菜的标志性菜品，也是最具争议的美食。相传啊，古时候徽州人腌鳜鱼便于保存，没想到腌制后风味独特，越臭越好吃。新鲜鳜鱼用盐腌制数日，微微发酵后红烧，鱼肉蒜瓣状，紧实弹牙，咸鲜入味，闻着臭吃着香，越吃越上头，是老饕必尝的美味。还有黄山炖鸽，用黄山山药鸽子慢炖，汤品清鲜滋补，肉质酥烂，是徽菜食补的代表。毛豆腐发酵后煎至金黄，外酥里嫩，咸香可口，蘸上酱料，满口都是徽州独特的发酵香味。徽菜质朴厚重，咸鲜回甘，藏着皖南山区的山野烟火与养生智慧。美味中国八大菜系全探秘圆满收官，一口美食藏千年文化，一味烟火品华夏山河。我是佳诺，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大美中。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
1: 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荡，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令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叶，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97悦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9: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9: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97悦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9: 云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7即可下单。
10: 你听到过一种声音吗？它带着记忆，带着幸福，也带着一点点的遗憾。啦啦啦啦啦啦啦，它总在深夜对我说，生活应该就是这样吧。啦啦，每天最后一个小时的心灵慰藉，晚安音乐。
11: 巴里奥斯《曼戈雷的大教堂》是古典吉他曲目中极少数能够同时容纳内省、秩序与运动感的作品。它最早写于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的巴里奥斯居住在南美城市的老城区，日常生活中既能够感受到宏大建

筑所带来的空间感，也无法回避街道上持续流动的现实节奏。这部作品最早的版本是两个乐章，多年之后呢，巴里奥斯在个人境况艰难之时增补了第一乐章，表达一种既怀旧又隐忍的深层情感。

这段音乐情绪非常的私密，节奏自由，带着一种介于怀念、迟疑又无法言说的情感状态。整部作品从内在独白出发，进入高度凝聚的静态空间。第二乐章以缓慢而克制的方式展开，音响集中，线条内收，仿佛进入一个暂时隔绝外界的空间。

这部作品《大教堂》之所以成为吉他史上的里程碑，并不在于它描绘了某种具体的场所，而在于它用一件独奏的乐器建立了一种人在时间、空间与自身意识之间来回切换的体验。第三乐章突然转向高度运动的音型，密集的分解和弦不断推进，像是从静止中被重新抛回时间的洪流。

0: 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8: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9: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0: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8: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1: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8: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3: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3: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4: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我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

巴赫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堪称是他最精妙的作品之一，同时也是他最神秘的创作。我们至今无从得知他们创作于何时，是因何为谁而作，原始的手稿也未曾留存。现存的四份抄本中既无速度的标记，也无力度符号，连乐句提示都寥寥无几。不过，这也为诠释这组作品留下无限空间。大提琴家科贝金纳说，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摸索演奏巴赫的个性方式，每次上课或者是参加大师班都会遇到不同的诠释方式。他时常觉得音乐并不完全属于他，直到他开始演奏巴洛克大提琴。随着他逐渐掌握巴洛克时期的演奏技法，包括使用真正的扬长弦，这位俄罗斯大提琴家摆脱了老师和同辈们固定的演奏习惯和框架，在巴洛克音乐中可以狂野奔放，也可以收敛克制，都是成立的。

借助杨长贤、柯贝金娜的六首组曲录音，呈现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自由和纤细的亲密感。弱音乐句如耳语般轻柔，强音乐句又如花朵怒放。而他的两把斯特拉迪瓦利大提琴在低音区则表现出丝绒般的丰润质感。他对速度的处理也灵活多变，带有即兴的色彩，常常让乐曲脱离原本的拍号。这种狂想曲般的处理方式营造出了一种私密沉醉的氛围。而 D 小调第二号大提琴组曲的小步舞曲及格舞曲当中，音乐则是轻盈流转，自在愉悦，节奏也更显质朴而不矫饰。

可贝金娜在录音时显得极为从容，这或许和录音的环境地点密切相关。原计划的录音场地是柏林的一座教堂，但是因为翻修只能在夜间开放，于是他索性放弃了。最终录音的地点定在一座百人音乐厅内，这座音乐厅建在录音师父母的住宅里，它有美丽的复古装潢，就像是一座小剧院，但实际上在一栋房子里，甚至可以直接从卧室走到演奏厅。他们只隔着一道门，没有通勤的奔波，加上家常的温暖饭菜，这份轻松氛围与音乐本身的个性也完美契合。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2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

0: 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又和大家见面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也是最近这几年呢，国家倡导的，号召全民来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它叫硒。那每年的5月17号啊，被列为我们中国的全民补硒日，谐音就是我要硒啊，日子呢就定在了每一年的5月17号。那这一天呢，电视节目当中，包括手机短信里面会有一些提示，倡导我们全民补硒。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整个中国呀，大概有72%的地区啊是属于严重缺硒地带。那这么多地方缺硒啊，实际上啊，这种对身体健康的危害还是很大的。那当年呢，正是因为有了克山病的这个案例，才让我们中国人呢第一次了解到，原来缺硒厉害了之后，会出现这么严重的连锁反应，什么心源性猝死啊，脖子变大呀，肚子大的跟鼓一样啊，关节肿的都变形啊，腿上无力走不了路啊，年纪轻轻啊，这身体当中心脏就长得两个拳头那么大。那我们正常人呢，是一个人心脏的大小跟拳头差不多。结果呢，所有因为缺硒导致心源性猝死的这些人，解剖之后发现呢，他的心脏大得不得了了。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就是心脏啊越长大，实际上跳得越没有力气，跳得越没有力气越长大，这就是典型的跟缺硒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呀，在当年的克山病的攻克上，就是因为用到了硒，也有了第一代的亚硒酸钠，这个硒的出现，才导致了克山病到最后慢慢一点点的攻克。那昨天呢，给大家说到了，说这个硒呀，有非常多神奇的作用，它呢主要啊有几点。第一个呢，它能够有效的催化去除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自由基。那人呢本身就有一定的抗氧化能力，而自由基的多与少决定了你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多与少。自由基越少，细胞破坏的就越少；自由基越多，细胞破坏的就越多。如果通过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自由基的数量真正的减少的情况下，那这个细胞啊，被破坏的越少，人的健康指数就越高。哎，所以说咱们这个硒啊，对这个自由基的损伤破坏有直接的关系。等以后啊，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这个自由基到底对身体的破坏有多大。但是我告诉你，自由基是整个人身体当中最坏的一种东西。那再有呢，硒第二个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各种毒性的问题，而且呢，它还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同时呢，现在医学方面已经明确指出，现在由于缺硒会直接和间接导致几百种疾病的发生，所以说这个硒啊真的很重要。那昨天呢，咱们说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到了我们的眼睛啊。那说到眼睛是自由基能够破坏我们眼部的细胞，同时呢，自由基呢又能够解决我们眼睛的血管啊，导致各种的硬化的问题。再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这个一旦说眼睛内部长期缺硒，就会出现一个我们细胞膜变得不完整。我不说了吗？打个比方，给你拿一个塑料的袋子，这个塑料的袋子里面呢，它这个可以装水。那反过来呢，咱们塑料的袋子里面呢，你给它装了一堆的鸡蛋，那每个鸡蛋都是一个完整的细胞。这种完整的细胞啊，它就是独立的，它是工作正常的。一旦说里面有的鸡蛋被磕破了，这个里面就漏液了。你看鸡蛋清、鸡蛋黄混着就出来了。大家想想，这个袋子里面是不是变得脏脏的了？但是这个袋子是完整的，它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球啊，它就把这眼球给包裹住了。但是里面这些小细胞就像鸡蛋一样，有一些破了，流出来的蛋清、蛋黄就在这个袋子里面流啊，流到这儿，流到那。那这个时候有一个第一个现象，我们的飞蚊症啊就出现了，眼睛里面就会出现小点点啊，黑的点、红的点、蓝的点，什么样的点都有。它在里面动，那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实际上就是你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细胞膜已经破了。这个细胞膜一旦破了之后，里面的杂质就出来了。正常来讲，它叫细胞液啊，它是个细胞质在细胞里面的东西。但是它这么一出来了之后，你的眼睛开始就不舒服了。那么同时啊，我们这个更多的啊，眼睛里面的这个细胞的细胞膜，由于缺硒导致了破损之后，那麻烦事儿就来了。什么来了呢？流出来这个液体越来越多。身体检测到这个眼睛里面缺少的一个眼液了，还不行，还得往里加。你这个时候这面往里加，这面呢细胞又困不住，又往出渗，越渗越多，越渗越多，还往里面添。结果你想想，整个眼球里面

0: 这个加进去的需要注射到进入我们眼睛细胞内部的细胞液，实际上量是足够的，但是它没存在细胞液细胞里面，它是里面外面都有了，一下子这水就多了。这一水多了，就相当于这个一个气球里面的水啊，给你加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最后怎么办？这个气球能撑爆，眼睛倒撑不爆，可是眼睛这个东西啊，它是肉做的，它有弹性啊，它也有肌肉组织啊，眼睛在里面加的东西越来越多，它这个眼睛外周围啊，它就膨胀了。这一膨胀，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就出来了，什么？眼压过高。那大家知道吗？眼压过高了之后，那我们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它的危害啊。有些人说是高血压引起的眼压过高吗？不是，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他眼压高。这个眼压高有一个核心问题，有一个严重的疾病，叫什么呢？叫青光眼。很多老人家呀，青光眼的发病率比较高，年轻人容易突发性、急性的青光眼，中年人也有青光眼的比例，但是老人家的青光眼就多。你看看啊，青光眼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首先第一个，正常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分为眼白和这个瞳孔这一块呀？那么我们这个眼睛里面发黑的这一圈啊，你看去吧，它有的人是黄色的，有的人是褐色的，哎，这个还算基本正常，以褐色、黑色的为主。你看中国人不讲吗？黑头发啊，黑眼睛，对吧？但是有的人是黄色、褐色的，也算正常。可是就是一个眼睛外圈的一个轮廓，你会发现它颜色了，它发青、发蓝。哎，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基本上就可以评定了，这个人就是青光眼，眼压就高。你看我们正常人往前看，实际上你正常是往前看的，但是你左面和右面坐着人，你是能看得到的，这叫左右的余光。如果你眼压过高，那这眼睛那个曲度啊，它就会变化。变化一大了之后，这个前面这个瞳孔看那个位置啊，实际上它就缩小了。这一缩小了之后，那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就出来了，就是你现在你正常坐着，如果说你眼睛正常，你左边坐个人，右边坐个人，你虽然往前看，你左右你是能看到这两个人的，但是如果你青光眼轻度的，好了，你左右挨着你并排坐的这两个人你看不到了，斜前方、左前方和左右方，啊，左前方和右前方这两个地方坐的人你能看见，正前方你能看见。等到你这个眼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前面眼睛看的这一大块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小，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你开始整个是全面的都能看到，180度都能看到，慢慢慢慢的，你这一大圈都看不着了。你眼睛往上，有的人往上一抬眼还能看到头发，我告诉你现在看不着了。有些人一眼睛往下一看，看到鼻尖，这个时候你也看不着了，你就能看到前面像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了。这个时候你想想，影不影响生活？除了电视屏幕这么大一块，左右这一大圈啊，屏幕后面那一大圈全都是黑色的啊，或者是灰色的，你看不着了，那怎么办？那你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降低眼压。大家讲讲，降低眼压是那么容易的活吗？很难的，大家听好了，眼压降低很难的。为什么眼压降低比较难？你就到医院里面去输液都难。你现在到医院里面去青光眼的，很多人都是没办法了，到最后到了医院里面去了，说我这青光眼比较严重了。我告诉你，到这个时候非常非常的难治。什么原因难治？你这眼压已经特别的高了，你要舒缓眼睛的压力，而且呢，眼睛里面的血管啊是非常密集的，又非常的细。你呀，一般药物还很难进去。你想想吧，我们一个人100多斤，你两个眼睛才多重啊？两个眼睛加一块能有2两多呀？不到3两啊？那这两个地方还有药循环，它不像说主血管，你不像说给心脏循环，不像给脑袋循环。我们脑子里面需要消耗人体整个30%以上的血液，我们心脏是全身的血液都在这里流动。你要说是这个药给哪里的？给这个肝脏的，给肺脏的，啊，给这个肾脏的，给心脏的，这几个脏器，大家听好了，肝、心、肺、肾这几个脏器，你如果说是给药的情况下，它会整个都循环过去，因为所有的血都要流经肝，所以说给肝脏的药，它反倒过来的快。肺呢，它也要加呀，它要加氧啊，这个时候肺里面那个药也会吸收的比较快，肾也是全身过滤，心脏就更不用提了，包括脑子里面，全身所有的血液也从脑子里回流，这反倒来得快。但是如果说你手上有个小伤口在手指尖，你告诉我来的这个药能来多少？它不是所有的血都从这儿过呀。那同样眼睛也是如此，眼睛虽然是个很大的一个器官，很重要，但是呢，大家听好了，眼睛来的血液量它并不多，你的全身的血液不能都来一遍，你的药可是注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去的，你绝对要浪费很多。浪费多少？也就是说你输进来的这些药能够最终进入到你眼睛里的，连1%都没有。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眼睛给药很难，眼睛治病很难。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

0: 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400-693-3779。
1: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么现在啊，很多医生就说了，说这个金眼银牙，大家听明白了吗？什么叫金眼银牙呀？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小诊所或者是专门的门诊，就是解决眼睛疾病的啊，大家听着啊，能治什么？能挣一个金元宝啊。解决牙科的能挣个银元宝，就说很多在外面开这种私人诊所的，治眼睛的和这个治牙的是最赚钱的。那治眼睛的还少一点呢，牙的多。但是为什么说治眼睛的挣钱？因为单价高啊。你知道现在弄牙多少钱吗，老人家们？那随便一个牙几百块钱，那都是亲情价，一般正常都是两三千起步一颗牙呀，甚至贵点的都是几万，那个明星装一口牙都是几百万。所以你们想象一下，这个牙这个地方多暴利啊，而且年纪大的能不掉牙吗？镶牙的掉牙的，所以说叫银牙。金眼那就不用问了，更贵，随便弄点眼睛的事情，我告诉你没个几千几万你都出不来。所以说一旦青光眼到了那种超级严重的程度，那只能做手术舒缓眼压。而且呀、啊、很多人最后是因为两种疾病失明的，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青光眼。你看这个晶体脱落呀，这种情况导致的失明还好一点呢，现在慢慢的有人工晶体了，或者眼角膜，现在也有人工角膜了，还有捐献角膜了。而一旦白内障和青光眼这两个问题那出现的失明，那麻烦了，那其中又以青光眼造成的失明是不可逆的。就是你白内障失明只是说因为你眼睛上面长了那么一层白翼，这个东西给你眼睛盖住了，那层膜大家听清楚了吧，这个膜咱们可以用常规的手段让它减少，或者说让它长得慢，实在不行咱还能手术的啊。一个白内障的眼睛是可以正常手术三次的，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三次就给了我们很长时间。当然在眼睛上动手术确实比较危险，可是呢咱们给了一个时间缓冲啊，是不是啊？那你说青光眼这个事儿啊，它就有个麻烦事儿。所以什么麻烦事儿呢？你听着看看孟非说的对不对。青光眼跟白内障来对比，白内障是越看越模糊，越看越模糊，前面有一层雾一样，你看不见了，那怎么办呢？你着急了，你知道的早。青光眼是一圈没看到，外面一大圈没看到，然后呢慢慢慢慢又缩一圈，慢慢慢慢又缩一圈，缩成电视那么大一块的时候还不重视。因为什么呢？你能看见呢，只是说这一大块边上那一圈都是黑的了，这一块你能看见，你还能看书，你还能做作业，你还能够吃饭，你还能做菜，你还能干活，你能骑车，你能逛街，你能认人，你能说话。他认为影响不大，或者他认为是不是我眼睛退化了，很多人就有这方面的想法。很多人不重视，不知道，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叫青光眼，而且也不知道这个人呢得了青光眼到最后会失明的。一旦到了后期了，就变成多大了，就变成一本书那么大一块，只能看到这么大一块的时候，那我告诉你，你说他能不能看见东西？他还能看见。有一些呀独居老人，或者说没有医疗常识的，或者说农村的，这个孩子也不在身边的，他有这样的他也不跟别人说，不说别人就感觉怎么我在别人街上碰到他了他都不理我呀，他是没看着，他在你身边过去了，实际上他没看见你，你在那个位置是一片黑，他只看见前面书本那么大一块，然后我告诉你慢慢慢慢缩小到最后没有了。因为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我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家里面老家啊，在老家里以前有个亲戚就是这种情况的，那时候还小呢，他不知道我也不懂，反正后来知道他瞎了啊，就是看不着了。然后呢那时候他大概是50多岁，后来就是在家里面不怎么出门，你说不像从小他是盲人， 他是后来因为病，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讲究啊，那个时候也不认为说这是个病啊，就认为眼睛出了点问题，都没当回事儿，到最后看不着，看不着就看不着了，后来就拄着个棍儿，那时候拿的什么竹竿啊，我记得都特别清楚，姓赵，你看后来就是知道的时候就管叫赵瞎，开始最开始还没有全瞎的时候就拿个棍儿还能舔着走，后来就彻底看不着了，彻底看不着了之后就拿个长竹竿在那街上走，他也不远，就在那附近也比较熟悉，这还能够慢慢悠悠的到个家，但是呢远点的他不

0: 全是水了。
1: 嗯嗯。
0: 那么到再后期的时候呢，这样的病人呢，嘴唇都是发紫的，手指头也是发紫的，脸色却黑，这叫什么？叫紫肝，就是全身缺氧的一种表现。
1: 哇，就很严重了。
0: 对，淤血再加上缺氧。啊，因为他到后期以后呢，血液粘稠度会增高，就会出现紫肝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能治，但是大家这个时候还没有引起重视，那就会引起什么昏迷，就会出现呢所谓的脱。
1: 脱。
0: 对。
1: 脱是。
0: 脱就是重度昏迷的一种表现嘛。
1: 哦哦。
0: 啊，中医当中讲说气虚阳脱，就会危及到生命了。所以说呢，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啊，它是一个一步一步逐渐加重发展的过程。
1: 哎呀，太可怕了这个过程。我们每天哈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病情的患者，有的患者他们就很聪明，很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发现自己不舒服，症状比较轻的时候就找到我们。有的人呢，哎呀，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拖等扛，最后啊。实在扛不住了，病情已经非常重了，迫不得已这个时候想起来找办法了。
0: 对、
1: 嗯、
0: 看到病重的患者，我觉得大家很可怜的、
1: 嗯、
0: 很多患者大家遭的那些罪呀、啊、我们看着都心疼啊，能不心疼吗？哪个不是为人父母的，哪个又不是为人子女的？
1: 嗯
0: 啊，大家找不找我治呢都不重要，全国不是说就我一个能治病的，大家呢找我不找我治病呢没关系，但是你记住了，得了病一定要治。
1: 嗯，
0: 你找谁治也得治，千万不能拖，最后影响生活质量不说呢，更是连累家里人。
1: 嗯，
0: 去医院一个陪护就是半个月一个月，一下子把家底掏空了不说呢，还得出去借钱，天天陪着你的人呢、
1: 哦、
0: 有病躺在那儿的人呢都上火。
1: 嗯，
0: 那医者父母心呢，个别的啊，个别不好的我们不说，多数的医生呢还是非常有良知的。
1: 嗯，
0: 那谁你得了病你找医生看，谁也不能说想着法的给你往坏了治。
1: 对，
0: 没有这样的人。
1: 对，
0: 黄氏膏方的这个药呢，在上市以前呢已经经过动物实验呐、人体实验呐、三期临床实验，并且呢获得了国家的批准，在十几年的临床应用过程当中啊，它的安全性有效性我心里是最有数的。
1: 嗯，
0: 比大家日常吃的顶药啊、常规的西药啊，它要好很多很多，也便宜很多。
1: 对，
0: 嗯，我偶尔说有个身体不舒服吃点西药呢，我一定是吃最好的。
1: 嗯，
0: 因为成本不一样，做出来的东西它一定不一样。
1: 嗯，
0: 我研究药这么多年的，我太懂了，对身体的一些副作用小一些的，药物原材料好一些的比什么都强。这就好比你吃饭的时候呢，去五星级大饭店吃饭，跟那小作坊吃饭的话呢，哪个相对就更有保障一些呢？这个是不言而喻的。
1: 对。
0: 啊，就好像饥民可先呢，不会因为呢一两个患者把他自己呢经营多年的品牌和信誉毁于一旦。所以说呢，这个关于这个黄氏膏方的药效品质呀，大家可以放一万个心。
1: 嗯。
0: 啊。大厂家出的药，既民可信呢，这是全国呢百强制药榜当中的排在前十位的药厂。我们做了这十多年的节目啊，如果说没有一定的信誉度呢，是做不了这么长时间的。
1: 对。
0: 而黄氏膏方呢，是几十位药材入药的一个大主方呢，现在光是公布出来的药，写在药盒上的就22位。
1: 嗯。
0: 啊，是其中呢治肝的有11位，治肾的有10位。养心的有8位，健脾胃的有12位，宣肺的还有8位。所以说呢，这就是它独有一个叫寓意文化独有的一种治法，叫什么呢？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什么意思？就是你身体上一个脏腑有病了，用黄氏膏方治的时候呢，不单你治你这一个脏腑，它最少要治你3个脏腑，或者说要五脏同养。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它不仅是把你想治的病给你治好了，同时你发现呢，没想到的一些好处在你身上慢慢也体现出来了。很多人治高血压发现睡觉失眠也好了，治心脏病的发现呢血糖也下来了，治风湿骨病的时候呢发现呢咳喘病也恢复了。什么道理？就是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作用。

0: 耳黄是膏方采用这种膏滋剂型口服药膏这种剂型的药呢，十斤药材只能出八两的药膏。那我们通过呢科技技术提纯的几十位中药材的有效成分，就是现代化中药，这是传统的药汤的比不了的。不然我直接就让大家呢直接在家里熬了，不是这么一个道理。那这种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能够制氧结合，易吸收，见效快，药效的时间久，药力绵延强劲。那你像各种我们今天聊到的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啊，用时间久了以后呢，我们用中医的行话叫什么？叫痰饮腹肺呀。啊，因为呢五脏的功能弱了以后呢，痰邪隐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用黄氏膏方呢，整体治疗下来以后啊，养心健脾强肾护肝清肺，能把肺里面这种沉积下来几十年的这种痰毒啊、药毒啊、垃圾毒素能够给它清理出去了。啊，就好比把一棵快死的树，通过给药啊、驱虫啊、施肥啊、改变土壤啊、温度湿度都控制得很好，这棵树呢又变得郁郁葱葱，嫩绿的叶子，枝繁叶茂，还给大家一个好肺呀、啊、好心啊。同时呢，心的功能通过三脏通治、五脏通阳，养心养肝，温肾健脾，五脏都健康了，健康长寿你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因此呢，五脏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根基呢打好了。大家记住了，五脏都健康啊，疾病都跑光。
1: 嗯，
0: 五脏都健康就不会出现呢危及到生命的疾病。我们都希望呢我们的父母能够健康幸福活百年，我们这位我们每一位老同志呢能够健康长寿活百年。从日常的营养做起，从五脏的健康做起啊，有一个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上能孝敬父母，下能照顾儿女呀。
1: 对，真是这样。健康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每个人永远也绕不开的话题。快乐的心情，健康的生活，黄氏养生院还您健康五脏，幸福人生，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的困扰。那直播间的电话，杨老现在已经是全满的状态了，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我们来接通大家的热线。
0: 好的。
1: 嗯。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黄氏膏方轻松搞定。
1: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教授啊。
0: 哎呀，
3: 咱们是，我是老同事了、
0: 嗯、
3: 我用了一年多了。
0: 用一年多的老朋友了。
3: 我给您通过电话。
0: 嗯。
3: 咱们俩，我首先说说啊，我这个我原来是蹦蹦蹦蹦心脏跳，蹦蹦蹦耐受极了。结果吃了以后吧，现在完全都好了。
0: 嗯，
3: 所以说跟你说，我饭量也挺足，睡觉有点失眠也都好了。结果我又叫我老伴儿吃，
0: 嗯，
3: 老伴儿啊原来干咳嗽，干咳嗽呢，他叫我吃了，现在也好了，血压高啊、
0: 嗯、
3: 也开始降下来了。所以，就、嗯、因为我这个我吃了好了，老伴儿吃好了，可是我儿子，
0: 嗯，
3: 发生事了。嗯
0: 啊、
3: 他在这个脑那个脑出血，
0: 嗯，
3: 是吧？ 啊，脑出血60毫升。
0: 嗯，哎呦，
3: 结果我都把这我吃的这个好了以后呢，我都买了给他吃了，现在又吃了是3片了。
0: 嗯，
3: 吃了3片了，现在呢他总体的精神我感到比较好了。
0: 嗯，
3: 所以说他现在这个手啊比原来呀只会动动稍微抓着，现在能劲头大一点了，注意点什么。他这个走道呢，现在他有一个有一点什么，我跟你说，就是说他全身发紧，
0: 嗯，
3: 他老绷着劲放松不开。
0: 对，
3: 这个是不知道是怎么说，但是
0: 这是肝血，这肝风内动，他伤了肝经了，伤了肝经以后，肝主筋呐、啊，肾主骨啊，因此他那个筋呢老往一块抽抽。
3: 对对对对，是那意思，
0: 嗯、
3: 是、
0: 嗯、
3: 是，他的现在他走道呢，就我猫着他的腿给他练，是不是还挺有劲儿？可是，一走一道了，他就这也成那也成，而这是发紧了。还有一个，他老说他的脑袋有时候紧绷绷的，这个患侧地方紧绷绷的。
0: 对，
3: 这是，
0: 嗯，
3: 这也不怎么的。他说，要不然我有时候头晕，头晕。这只有练到半截呢，他就说我得待着，要是什么，有时候出现这情况。
0: 嗯，
3: 现在我感觉到，是不是我跟你说的这情况，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0: 他现在膏方用的多少克？
3: 膏方原来用的是5克，早5克，晚5克。后来那个孔老师他说你啊加点量，加点到7-8克吧，他说是这么。
0: 7-8克给孩子可以用到10克，
3: 可以加成10克了。
0: 嗯，
3: 哎，行，这是。还有一个，我老伴儿啊，咳嗽虽然减轻了，没有什么了，但是他的肺上有0.5毫米的那个结节数个，啊，这个要紧吗？
0: 不要紧，
3: 这个
0: 不要紧。
3: 他
0: 肯定医院是建议定期复查是吧？
3: 啊，他是在6月复查，可是在那说我都调治好了呢，可但是不利。
0: 今年多大岁数了？老伴儿今年多大岁数？
3: 73岁
0: 的话呢，复查过没有？
3: 没有呢。
0: 那你到了月份复查上一次看一眼。
3: 看一眼是。
0: 那看一眼，毕竟岁数大了，复查一下。第一次复查完了，说症状现在改善的非常的好。第一次复查完了以后没什么，比如说没长，没什么大的问题。第二次、第三次基本上就不用复查了。
3: 不用复查了。
0: 做到心中有数了就。
3: 哎，谢谢您，杨教授。
0: 好，
3: 真是好，你这药真是好。
0: 好。别客气，咱下次再聊。
3: 哎，下次再聊。好，多谢啊。
0: 哎哎，好，
3: 祝您身体永远健康。
0: 好，
3: 好，
0: 感谢，多保重。
3: 哎，行。
0: 好，
3: 你的健康就是我们大家的健康。
0: 好，
3: 是，
0: 咱下次再聊，老哥哥。
3: 啊，行。
0: 哎，
3: 好，
1: 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你好，杨老师，您辛苦了。
4: 别客气。
5: 我是一个老年人吧，因为啥毛事都75了，也可以这么说吧。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我吃你的药最好的什么好的现象呢？杨老师，就是我原来哈，我的两条腿是那个天气预报，吃完你的药以后，这个是真的稳当了，心脏稳当了，这是最好的一个哈。现在我们家姊妹吧，我包括我的3个弟弟呀、弟妹呀、我的小婶啊、我的表姐、都在用你的药，全家都在药。因为现在当前哈，在中国来说哈，这我自己的观点，我再选不出来别的好药了，真的。
4: 我们希望确实通过这种黄氏膏方这种整体治疗的方式啊，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患者了。
5: 另外一个，我老伴儿吧，今年已经是去世，都已经是78了。他吧哈，身体也不那么好，他家是家族史是低血压。他在那个去年嘛哈，他也是就突然间也就得一个，到医院以后确诊就是相信性脑梗，他因为啥在年轻前吧，40多岁前他已经就得过一次那个脑梗，那前因为年轻啊，完事用药也及时，他一点症状也没留下，完事去年的7月份他也突发这个病以后，症状哈当时就是吐完以后就浑身冒汗，脸上冒汗， 现在脸煞白。到医院以后呢，他就给确诊就是腔隙性脑梗和那个心脏，心脏怎么的，他就有点什么二尖瓣关闭不严，有点肥大，他稍微有点肥大。我问那主治医生了，他说还不算什么太严重，但这老伴儿的症状是什么啊？他出气太粗了，你知道不？就是比如说干一点活吧，呼着呼着，离老远就能听到他出气声。另外一个，他有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吃东西吧，特别爱，就是噎，爱打嗝，弄不好就打嗝，这是他的现象。我就行啊，我就麻烦你杨老师，我知道你非常辛苦，这么多年讲十多年，因为我是老观众，我一直在听，我也给我们家的姊上妹吧哈这些亲属介绍，我说我啊听那个广播听这么多年了啊，我说我没选择什么带好的药，这杨老师讲的非常好，而且啊真的他特别懂我们的百姓的辛苦，而且哈、啊、我说我就相信他了，所以我们家姊上妹在我的他们都不听啊，他们都不听讲座，原因啥都有工作都忙，岁数也小。我呢退休早一点，在家待着也没啥事儿。我的同学也在吃，嗯，
4: 非常好。
5: 我就
4: 感谢大家的节目这么长时间的认可关注啊！我们也希望呢，尽我所能，就这点能力，尽量来帮助大家。
5: 哎呀，杨老师你太谦虚了，当地的社会里啊，真的像您这样的好人啊，非常难遇啊！真的，我们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非常感谢你。
4: 现在一个就是吃完饭东西以后呢，容易往上反。
5: 啊，对，他不是反，他就是啥吃不好了就打嗝。比如我
4: 以后容易打嗝
5: 啊，就容易打嗝，就咽不下去，就开始像噎着似的那种现象。
4: 然后呢，喘气的出息气息比较粗，然后呢，心脏有点肥厚，二尖瓣有点反流，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他睡眠怎么样？
5: 他睡眠的时间不太长，那年轻人就那就睡眠的时间就短。他就是每天晚上十点睡吧，早上4:30两钟就醒了。
4: 嗯，好。
5: 嗯。
4: 买药的时候记谁的名字？
5: 啊？
4: 买药的时候记谁的名字？
5: 记我的名字啊。
4: 叫什么？
5: 我叫王丽华。
4: 王丽华是吧？
5: 啊、
4: 嗯。药引子开好了以后呢，让场外老师呢慢慢的告诉你们。
5: 行，好，谢谢你的、
4: 啊、
5: 杨老师，您辛苦了。
4: 别客气，别客气。
5: 我知道你太辛苦了，也一直
4: 越越
5: 我跟你讲哈，一直想跟你俩联系，因为啥？您太忙了，你也太累了，知道吗？我们作为我们来说都心疼你，你年岁也不小了嘛啊！
4: 感谢，
5: 所以说我就一直也没联系。
4: 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对我的体贴呀，确实很多患者呢，就是有了问题了还老怕打扰我。我说不用担心，我能讲动了就能跟你们处理动这些问题了，放心吧。啊，我
5: 真的感谢你，真的好，真的
4: 高峰呢，你用一段时间这个药引子，你有什么好与不好，你来电话，我给你调整。
5: 行、
4: 啊，
5: 谢谢你，谢谢
4: 你。祝
5: 你
4: 早日恢复健康吧。
5: 嗯，好，祝你们全家都那个吉祥幸福啊！
4: 好，
5: 你一定要好好的，多为我们百姓，为我们服务，我们也惦记着你啊。
4: 一定的，一定的，放心吧，多保重着，下次再聊。
5: 好，好了，谢谢杨老师啊。
4: 好，
5: 您辛苦了，再见啊。
4: 哎，
5: 好了，再见。
4: 嗯，
6: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杨主任。
7: 嗯。
8: 我呀，请问您点，我这病太多了，我还
7: 没关系，什么病症您请讲，我给你看一看。
8: 我便秘，还里痔外痔，还风湿，这个眼这最近也看不清了，耳朵也听不见了。哎呀，杨老师是罪太大了，风湿这个脚趾头疼，杨老师这个坐脚啊，说疼就疼，我每天烫烫啊，都好受点。哎，这个便秘呀、啊，我是见天，杨老师您知我怎么生活吗？
7: 嗯，
8: 我还吃黑豆蓉。还得吃消食片，
7: 嗯，
8: 吃完了这还不算，还得韭菜吃，还得吃黄瓜，都这样的。可问题是嘛呢？他有里痔外痔，哎呀，太遭罪了。
7: 嗯，
8: 脚呢这个风湿呢，把这个脚挺走的。
7: 嗯，
8: 这个脚疼的见天呐，这个大脚趾头，这个骨头整个这个踝子骨头、脚趾头这个嘛都扭出去了。
7: 嗯
8: 啊，这个脚旁边还烂。哎呀，我这个毛病啊太多了，杨老师，我呢是请教请教杨主任、杨老师呢，您看能帮着我解决这个苦恼吗？啊，
7: 今年多大岁数啊？
8: 我岁数啊也不算太大，88了。
7: 88岁了。
8: 对对。
7: 首先说这个痔疮便秘啊，确实是非常的遭罪的。你不要说这么大岁数的老同志了。
8: 他还这样，要一上了火吧，你要是一个吃不好，你解不出来，哎，里痔也犯了，外痔也跟出来，也简直的这个罪大了。不见天还得吃菜，还得喝稀的，吃着饭还得嚼颗黄瓜。结大便了，烫的慌，大小便都烫的慌、
7: 嗯。
8: 这个牙还不行，这牙还都是假牙。哎呦，这遭罪，可遭罪的杨老师。
7: 所以说，80多岁奔90的老同志了、
8: 嗯，
7: 你看上去啊，说是这个身体上没有要命的病，也很长寿。
8: 嗯、
7: 但是呢，就这小灾小病的一天呢，也是遭不完的罪。
8: 遭罪。
7: 这么大岁数，如果不能说是舒舒服服的生活呀。你就是活100岁，天天遭罪，想走走不了，想吃吃不香，想睡睡不踏实，想排便排不利索，这个也确实是，就活100岁也是遭罪呀、啊。
8: 是就是、啊。
7: 哎，就拿这个痔疮的患者呢，往往10个痔疮9个便秘，一上厕所的时候呢，拉大便的时候啊，这地方就疼就难受，还有外痔动不动那个肛门掉出来了，那个痔疮就掉出来了。
8: 是是。
7: 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患者来讲非常的痛苦啊。痔疮的患者他是肝经的郁阻的一种表现、
8: 啊、
7: 那个风湿就是一只脚的脚趾头疼。
8: 哎，对对，
7: 手指头不疼是吧？
8: 手指头不疼。
7: 你那个耳鸣鸣响的厉害不厉害？
8: 这个耳鸣够厉害的。
7: 耳朵响是那种跑火车的那种响声呢，还是那种蝉鸣的知了叫的那种声音？
8: 就是呜呜的那响。我躺在这儿，我都心思外头是刮大风的，呜呜的。
7: 像这种老同志啊，其实从便秘、痔疮来讲，肝肾不足，包括风湿骨病的患者，由于肝肾亏虚，再加上风寒内犯呢，引发了关节上的病症。肝肾一亏了以后的话呢，耳为肾之窍，耳朵呢是肾经开窍的地方，所以说呢，耳朵的鸣响啊，眼睛模糊不清啊。
8: 嗯。
7: 包括呢，这个睡眠不踏实呀，这些症状就都出来了。吃饭现在怎么样？
8: 吃饭我这主儿呢，天天就顿顿吃点消食片，这样吃。
7: 嗯，要不吃消食片，感觉消化也没有原来那么好，是吧？
8: 不行，不行。
7: 嗯，总而言之，五脏六腑运行的都慢了，这各个零件呢磨损了88年了，你想一想啊，脾胃运化功能弱了，因此这饭吃进来不吃消食片，感觉就囤在胃里面不往下走。
8: 哎，它不走，它不动。
7: 哎，这好点的心脏可能还没有什么大毛病，肺上还没有什么大毛病。
8: 心脏，哎呀，杨主任，我见天早晨起来不下楼，我都赶紧着吃这个治心脏的、治心颤的，都吃这个
7: 啊，
8: 一天三顿。
7: 嗯，这么大岁数老同志，照着这种情况的，这一天吃药连号都排不开呀。这种情况的患者用点黄氏膏方吧，因为你必须要五脏同治、五脏同养，这不是一个零件老化，两个零件老化，88年了，全身的各个零件、重要的器官、五大系统、心肝脾肺肾的用了88年了，它都开始老化，功能减退了。
8: 嗯，
7: 因此你必须要五脏同治。你说单调心也不行，单补肾也不行，单养肝还不行。用黄氏膏方呢，它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整体的调一调，应该这个效果是不错的。
8: 我说你一天吃多少那个？
7: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先从5克开始用。
8: 哦。
7: 一个星期下来以后呢，根据你自身的变化再给做调整。
8: 哎，好的，您受累，杨老师，谢谢杨老师，谢谢谢谢。
7: 祝你老健康长寿吧。
8: 哎，好嘞，谢谢谢谢杨老师。
7: 好。
8: 回见。嗯。
7: 好，再见。
6: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喂，你好。
7: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9: 我现在已经喝完一瓶半了。
7: 啊，刚喝一瓶半。
9: 我一开始啊，我这有这个毛病之后，我就发现不太好，我楼都上不去了。
7: 楼也上不去，什么毛病啊？
9: 糖尿病。
7: 啊。
9: 我糖尿病啊，是什么时候发现？ 91年。
7: 91年、01年、11年，哎呦，30年的病了。
9: 我这个湖北呀、啊，出差回来之后，我要不跑销售去了。
7: 嗯。
9: 回来之后啊，我就突然间就发烧，发烧之后我就上不去楼了，一个都上不去。
7: 嗯。
9: 最后老伴儿跟我俩上医院，在那去检查。结果这一化验血糖呢是产后28，产前跟19的差不点儿。
7: 啊，你产前空腹血糖才19呢，那你这糖尿病不是说那年得的，你早就得了。
9: 我也是不知道，我就发现我身上现在就一点劲没有。最后
7: 现在这个糖尿病的发病率非常高的，莫名其妙的觉得口干呐、啊。嘴里老是干的，刺啦刺啦的，有的时候呢感觉呢嘴里那唾液呢都少，眼睛莫名其妙的干呐、啊，或者说呢突然间感觉呢老是乏呀软呐、啊，人过了40岁以后都要定期一年最少要测一次血糖的，很多人不知道，就是血糖高的一下并发症都出来了，最后再上医院一检查，血糖的高的10个20个，像你这个空腹血糖都19个，你起码得糖尿病，你最少得往前得推3年的时间，你提前3年你就有了这个病了。
9: 我单位是跑销售的，
7: 跑销售一天吃吃喝喝，再加上那劳累，
9: 大吃大喝的肯定会出问题。
7: 对，
9: 但是我后儿我91年我回来，我发现我就浑身一点劲儿没有
7: 啊，吃吃喝喝应酬少不了，没办法，自己也不愿意应酬，但是呢离不开这种场合，一天大吃二喝的。明知道自己早晚要吃出病来，像这种情况的患者，早点把膏方用上，保护胰岛，保护心脏，保护大脑，得不了脑血栓，得不了心梗，得不了心脏病，得不了糖尿病。但是很多人都是得了病以后呢，才想起来治疗了，这就晚了一步了。
9: 是，我那时候也要退休，我就发现我这身上、啊、哪都有毛病了，就腿也疼，我这也拔气儿上不来气儿。现在的情况什么情况？眼睛白内障了，眼睛，完之后呢，我两主要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气儿老我拔气儿上不来气儿，老在那胸口那那卡那股气儿，完上楼呢也费劲了，
7: 腿越来越软了，而且那气短上不来气儿，
9: 我是右面的腿和。胳膊、手指头都肿，完腿呢，大脚趾头就像针扎似的。一到晚上腿肚就抽筋儿，哎呀，抽的我都没办法睡不着觉。这没有办法，我怎么办呢？我
7: 把这个方法呢，先买点试一试吧。啊，结果呢，就这么简单的想法开始用它，是吧？
9: 我听你这讲座，我老伴说，老王啊。是那什么膏方看看。
7: 我问问用这一瓶半的膏方下来有点感觉了没有？
9: 有啊，感觉有了。第一个晚上躺炕上我气儿能拔上来了。
7: 你看。
9: 第二我眼睛不像一开始那全是白的。现在瞅什么白的还有油，但是差了。
7: 这种白毛子开始散开一些了是吧？
9: 哦，散哎呀全老了。完了，我现在在那里，我那右面腿和手指头不那么十分麻了。
7: 哎。
9: 啊，更主要是什么呢？我那胳膊和腿那肌肉啊，都抽了。都抽，现在又都起来了。
7: 啊，感觉那肌肉都开始有点这个丰满了，是吧？
9: 啊，现在开始了，俩胳膊。
7: 啊、你看。所以说很多患者，我说你百听不如一是，你该用不还得用吗？你最后病扛不住了你再用它，你早2年用的话呢，何至于你病发展成这样的、
9: 哎、完事我这不又去买1箱。
7: 你好好治吧，所有糖尿病的很多患者不管得了什么病，只要听我节目你认可，你想试一试的，你能今天试不要等明天，因为呢他肯定是病越来越重啊，你等病重了你用它，你花的钱更多，遭的罪更多，你病轻的时候呢很快就能治好的病症，你不治你非得拖大了以后你再用它，不麻烦了。
9: 我这1箱就够我吃半年多了
7: 啊，1箱吃半年的时间，你好好治吧，你这点毛病一点点应该呢还能够恢复过来了。
9: 我准备再买一箱、
7: 哎，你不管他吃多少，咱一直把病治好了为止，给他控制到你满意为止，这就可以了嘛。
9: 是。
7: 糖尿病患者，那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这才一瓶半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就可以了。
9: 我现在是早晨饭前15克，晚上饭后15克。
7: 那晚上饭后1个小时15克没有问题，就照这个量往下用就可以了。
9: 对。
7: 嗯，
9: 我这
7: 那就再接再厉啊！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9: 行，谢谢你啊。
7: 哎，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9: 哎，好。
7: 嗯，
9: 再见啊。
7: 哎。
6: 好，再会，这位朋友。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杨教授你好。
7: 哎，
10: 那个我啊，总听您的这个节目，我听了3个多月4个来月了。
7: 嗯。
10: 我听您这个节目挺好的。
7: 嗯。
10: 就是我这有点事儿，这跟这跟我这请教请教您吧。
7: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讲。
10: 哎，我这是胃不老舒服
7: 了。嗯。
10: 现在还有点小晕乎。
7: 嗯。
10: 我以前是一个测这心电图，说这心脏跳的慢。
7: 嗯。
10: 还一个打呼噜睡觉。
7: 嗯。心脏跳的慢，跳的有多慢？
10: 我那个45下左右。
7: 哎呦，那严重的心动过缓了。严重的心动过缓了以后呢，心跳每分钟的次数不够，他摄血能力就弱，摄血能力弱了以后，脑子上的血始终不够用，那不就头晕迷糊吗？
10: 啊，对。
7: 哎，还有什么毛病？
10: 还胃口就是吃完饭好像是，他老是下，好像也不疼也不那玩意儿，就堵的乎了这儿。
7: 就吃点东西不往下走，堵在胃口这儿了。
10: 对。
7: 嗯。
10: 他也不疼也不痒也不打嗝也不吐喘舌。
7: 嗯。
10: 这还打呼噜，我说需要打呼噜。
7: 打呼噜有多长时间了？
10: 我打呼噜可有年头了。
7: 嗯，
10: 打呼噜能祖传吧？
7: 打呼噜呢，大概是打呼噜有没有这种爱卡壳这种情况？打停住了。
10: 我一睡觉我就不知道啊。有这个情况吗？
7: 那
10: 就有
7: 打呼噜卡壳。
10: 嗯
7: 啊。嗯，
10: 这种情况。
7: 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呀。首先呢，心动过缓，那包括胃口不足，其实都是阳气开始逐渐的减弱的一种表现。
10: 哦。
7: 胃阳不足以后，脾阳不足了以后，运化食物的能力就减弱了，就类似于西医所讲的什么，就是消化功能就比较弱了。
10: 嗯。
7: 肠蠕动、胃蠕动的能力慢了以后，吃点东西就囤在胃上不往下走嘛。
10: 对。
7: 你看那小孩，他前脚要吃完，后脚就饿了，为什么？肠胃蠕动功能快，消化能力快。消化能力强，吃了以后很快就消化了。
10: 嗯，
7: 所以说呢，他为什么到了这个岁数，很多人出现这些问题呢？脾阳不足了，胃阳不足了，阳气不足了，胃肠功能蠕动就慢了，慢了以后就不消化呀，吃点东西就囤在这儿了。因此要健脾生阳，同时呢，心阳也不足了，心脏的阳气也不够了，心脏的这个动力就不够。啊，阳气是全身的动力嘛，心脏的动力不够了，跳的是不是越来越慢了？
10: 嗯。
7: 哎，最后呢，由于心脏的摄血能力减弱，导致脑子上供血不足，出现头晕的问题。但是你这个时间好在呢，就是夏天的时候，阳气比较足的时候，对于这种阳虚症的调理，尤其你像你心动过缓，你最慢的时候慢到40多次，那严重的心动过缓，西医就建议装起搏器了。
10: 啊，对，
7: 对吧？但你装了起搏器，你心跳上来了，自身的阳气整体上不来，你过一段时间呢，还是不行啊。
10: 嗯，
7: 装起搏器用个6-7年又换新的，啊，一换一次好几万块钱，那受不了的。
10: 对，我就听过您讲，我这我要知道。
7: 那所以说这个通过黄氏膏方，整体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调脾胃的12味药材，养心的8味药材，温肾的还有10味药材呢，疏肝的还11味药材呢。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综合性的来调理和治疗，应该这个效果是非常理想的。嗯，甚至还轻的，这能治过来了，别等说是病重了以后你再治就麻烦了。
10: 啊，对，这肯定是，对，你要时间长了，肯定不对，不好，因为时间长也不好治。
7: 嗯，
10: 那喝这药有什么记号的吗？
7: 用药期间别吃生萝卜，别喝浓茶就行。
10: 哦，别走没事哈。
7: 对。
11: 那个烟酒什么的。
7: 烟酒尽量注意点吧，现

0: 脑血管系统已经出问题了，
1: 对
0: 吧？
1: 哦，
0: 那个常规那些东西，戒烟限酒，我就一般不愿意说了，你自己慢慢的对付的少抽少喝就行了。
1: 对，行，
0: 好吧，
1: 谢谢您啊，
0: 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哎，好嘞，哎，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那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0: 哎。
3: 再说，我这经这个药，我问问你，我这个病情，我帮你说说。
0: 好，还没有用黄氏膏方，想问问能不能用是吧？
3: 啊，对。
0: 哎，今年多大岁数？是给自己问吗？
3: 是啊，我今年74了。
0: 嗯。
3: 我是头一头啊，我吃了嘛都疼，胃口疼，吐。
0: 嗯。
3: 吃嘛都吐，就疼起来一个胃口。
0: 多长时间了？这一吃东西就疼就吐，这还受得了啊？
3: 现在一年了吧，我住院住了。
0: 啊。
3: 我在那批住院啊，住一年没管事儿。
0: 嗯。
3: 我再一个呢，我动过手术。
0: 动过什么手术？
3: 我是食道癌，我动了13年了。
0: 嗯。
3: 这个腰窝子疼得厉害。
0: 嗯。
3: 这个腰窝子。
0: 嗯。
3: 就现在就是疼的。在炕上就躺也躺不住，坐也坐不住，
0: 腰窝子这个地方疼得厉害。
3: 哎，对。
0: 啊，这个疼了多长时间了？
3: 要疼了半年也多了吧。
0: 半年也多了。
3: 再一个，完下来啊。
0: 嗯。
3: 我这个小肚子疼。
0: 嗯。
3: 我是解大便啊，解不下来。
0: 嗯。
3: 是干的也解不下来，是包的也解不下来。
0: 嗯，
3: 离得开三柱解不下手来。
0: 嗯，
3: 现在我在炕上正打着滚儿疼的。
0: 哎呀，嗯，
3: 现在疼的受不了了又。
0: 每次这一疼就是这样的。
3: 哎，对，什么药也不管用。
0: 嗯。
3: 哎，我。止疼药是都吃着了。
0: 嗯。
3: 不管止不住疼啊，就是。
0: 嗯，就是一个劲儿的疼啊。
3: 对，就这个小肚子，好像个腰窝子，
0: 嗯，
3: 疼厉害。我吃嘛都吐，吃了都吐出来。
0: 嗯。
3: 对，我就寻思问问大夫。
0: 那人现在瘦的厉害，消瘦的厉害不厉害？
3: 是我头一会儿是160。
0: 嗯。
3: 我现在还不到120了，110来斤。
0: 这瘦了30-40斤是多长时间？瘦了这么多？
3: 不到一年吧，就是。
0: 不到一年的时间瘦了这么多。
3: 哎呦。
0: 这种情况的患者呀，典型的叫胃气不降啊，脾气不升，胃气不降，就容易导致出现这种胃气上逆，吃什么东西都往上反，不往下走。
3: 对。
0: 而且呢，这个胃也疼啊，可能有溃疡啊。
3: 胃疼啊。
0: 这种情况下，老爷子，你这个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子，你可以试一试它。
3: 是不是啊？
0: 哎。
3: 哦。
0: 因为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健脾养胃，调五脏的一个作用。通过呢黄氏膏方呢，调和五脏六腑的功能，脾的清气能上升了，胃的浊气能下降了。它首先吃点东西能吃进去了，不往上反了，另外一个减轻你现在这个疼痛啊，逐渐的改善，让你不疼了，少遭罪了。
3: 哦，
0: 嗯，
3: 你换老伴说，那老伴我在家了，我听不清。
0: 好，
4: 大夫，
0: 哎，
4: 你好哈。
0: 哎，
4: 在那地方你得多费心，
0: 别客气。
4: 那这个老头子，他病的时间忒长了。
0: 对，
4: 他我觉得起来天怪折腾的话，他整天让疼，让这个我，哎呦也心烦辣的，让这个我家里的也出血高，脑梗也有些个病了。
0: 嗯。
4: 你快给那费费心，给那几个老头子，哎用用心。
5: FM 88.7，老朋友更珍

0: 七，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七点整。
1: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4: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0: 长。
1: 湛阴天，20到28度，丘北普者黑湛，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广南湛小雨，22到30度，阜宁湛小雨，23到28度，玉溪湛阴，19到28度，楚雄湛阴，20到29度，南华湛阴天，17到29度，祥云湛阴转多云，19到28度，大理湛阴天，17到26度，鹤庆湛阴，17到28度，丽江湛阴转多云，16到28度。最后来关注到蒙自湛阴天，22到31度。
2: 应急常识365。
3: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4: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1: 早高峰的绿灯。

0: 由我们解码。这里是
1: 早高峰来了
2: ，FM 九一八
0: ，FM 八八七，为你的通勤续航。
3: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4: 这里是由 FM 九一点八、FM 八八点七、FM 九七并机直播的
3: 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4: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3: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4: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提个醒，别再被那些穿上就能瘦的网红暴汗服给骗了。
3: 哎，视线转向湖北武汉。前不久啊，00后的小李为了能在一个月内快速瘦身参加婚礼，特意就网购了一套不透气的橡胶暴汗服，每天要裹得严严实实去健身房跑步一小时。
4: 是的，短短几天啊，体重秤上的数字是掉了好几斤，这让小李是信心大增。可就在上周的一次训练当中，他刚跑完步便眼前一黑，栽倒在地，被紧急送往武汉市中心医院。结果显示啊，他的肌酸激酶飙升，确诊为横纹肌溶解症合并中度脱水。医生警告，你如果再晚点送来，可能伤到肾功能。
3: 很多人就以为啊，出汗就等于燃脂了，这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生理误区。医生解释，暴汗服本身只是利用不透气的材质强行升高体表温度，让你大量流失水分和电解质，掉的体重其实全是水，喝两杯水就回来了。更重要的是，这种闷烤的模式会让核心体温过高，非常容易导致电解质紊乱和肌肉细胞坏死，这也就是小李的病症啊，横纹肌溶解，严重的时候甚至是会猝死的。
4: 没错，所以呢，运动医学科专家提示，减肥没有捷径，不存在局部减脂或者被动出汗减肥，想要健康瘦身还得靠有氧运动配合饮食控制。如果运动后这个尿液的颜色变深如浓茶，务必立即停止运动并就医。要知道，汗水流错了地方，透支的可不只是体力，还有你的肾脏。
3: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4: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世界杯。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3: 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四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4: 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目前，我国已选出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4: 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3部门调拨了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3: 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4: 商务部消息，截至到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到6.3亿人次。
3: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4: 23号，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了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至600人等。此外，今年大湾区大学、福耀科技大学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也将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增设了一批全新专业。 AI 智能类成为了新增的专业风口。据了解，15、50期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
3: 23号，全球超算前500的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4: 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据了解，2003年至2024年期间，朱之松利用多个职务便利为相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9亿元。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这段时间龙舟赛事在全国多地开启，龙舟竞渡不仅掀起了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更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水上网红。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请听报道。
2: 预备，开始。
5: 端午节前，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火热举行，来自海内外51支龙舟队，超过1000名运动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来自哥伦比亚的同济大学龙舟队队员艾伦说，他特别热爱龙舟这项运动，在与队友一起训练的过程中，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浙江湖州的太湖楼港畔，依托千年水利脉络，当地以五色龙舟竞逐水乡，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盛宴。龙舟选手罗平说，
6: 感觉非常棒，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5: 龙舟元素激发游客的出行热情，让他们愿意为一睹龙舟竞渡风采而奔赴一座城。对当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消费带动效应明显。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学习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的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来打卡。
7: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蝶叫龙舟，还有列德村龙舟。
8: 第一次看这个龙舟比赛，扶手呀，然后划手也是特别的卖力，我这个氛围特别好。
5: 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这个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5月底到6月中旬，龙舟赛、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广州市荔湾区畔塘寺约龙船会会长刘永洲介绍，
9: 那端午节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5: 大量客流还带火了周边的住宿业。在广东省佛山市九江镇一处鹭鸟栖息的生态区旁，澳门青年吴凯宁开了一家特色民宿，每逢举办龙舟赛事，提前2周就会接到大量预订电话。
10: 我们房间非常受港澳游客的欢迎，加上我也是从澳门这边回来九江创业的，很清楚这边的水乡环境，这种生态活力也是他们喜欢的，现在都已经很多朋友提前找我们预订端午以及暑假的房间。
5: 小小龙舟正把制造、赛事、旅游三大产业串联起来。在九江镇的一间龙舟厂里，工人们在车间里赶制的标准竞技龙舟长18.4米，重量却只有280公斤，专为22人职业赛事设计。广东佛山市欧悦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鹏坚说，端午节前他们交付将近40条这样的龙舟。
11: 我们现在的年产能最高是1000艘，现在每天都在加班赶制龙舟，不仅有周边城市的订单，还有东南亚、欧洲的订单交付，同时还有500-600只碳纤桨都需要同时交付。
5: 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开放了自家龙舟厂，让青少年近距离观摩龙舟从选材到成型的全套制作流程，沉浸式体悟传统龙舟制作技艺的独特魅力。
12: 咱们龙舟厂是非遗传承基地，会邀请一些学生到厂房去参观制作龙舟，近距离去看去体验，然后我作为讲师进行讲解。但是慢慢我觉得像这种模式，学生可能看完龙舟制作或体验完龙舟制作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些忘了，这些非遗在他们脑海里留不住。所以我通过思考，我觉得把龙舟弄成一个模型或者是拼图，让学生去做。恰好今年我自己研发了 一个龙舟模型拼图，在一些研学课堂推广，学生和家长的反馈都非常好。
5: 积极发展赛事经济是有效激活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作为传统节庆活动，端午龙舟赛近年来点燃了很多地方文旅消费的热情，形成了具有强大市场感召力和产业联动效应的龙舟经济。
13: 为进一步放大龙舟经济效应，可以关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坚持深度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推动文化赋能，将传统龙舟赛与现代水上运动、民俗非遗展演、诗词歌会、汉服巡游等文体活动有机结合，全面有效提升赛事的文化品位和广大游客的体验质量。第二，结合端午小长假，以赛事节事引流，吸引各界广泛关注，大力推动文体商旅深度融合发展，串联起赛场与景区，推动精品旅游线路，带动乡村振兴，研发地方特色的文创产品。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毅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银丝卷组合今天要问大家一个习惯，我觉得这个习惯可能真的就是深受身边人的影响，而且更重要的是刻进了中国人的 DNA 里面。
0: 就是比如说你印象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你可以想一下，你就觉得什么事情别人没有教过，但好像是全国统一。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啦。
2: 学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夏天很多朋友喜欢吃西瓜，最好买整个的，切开的西瓜在高温下细菌繁殖快，吃了拉肚子，实在要买半个回家立刻冷藏，当天吃完，食品安全别图省事儿。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7: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3: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7: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3: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最新发现了作物新型光保护机制，破解了农作物午休难题，为培育高产稳产作物新品种提供了新的路径，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农作物午休是指中午约12点到14点之间，高温强光造成光合作用及有机物积累下降的现象。据测算，农作物频繁遭遇强光、高温等，可给农作物造成约30%的产量损失。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与崖州湾国家实验室李嘉阳院士团队联合多家机构，依托核磁共振结构解析、超分辨显微观测、光学模拟等前沿技术，连续4年在海南、北京、黑龙江开展水稻田间试验，阐明了新型光保护机制，可有效缓解作物强光损伤，适配田间复杂强光环境，显著提升水稻高光适应性与产量。
9: 我们首次发现一种叫 MBS1 的蛋白，在强光作用下直接感知单线太阳形成的凝聚体，这是

0: 这项成果为高光效、抗逆高产作物育种开辟了全新赛道，提供了精准可靠的分子靶点与育种思路，对提升农作物气候适应能力、稳定粮食产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1: 未来我们还要继续深入研究光保护机理，不断为培育高产耐逆品种提供全新技术路径，让这种源自自然的智慧防护机制真正赋能现代农业。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地方新闻。
3: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4: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3: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2: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5: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味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6: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外带糖食。
5: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7: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嘛，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就正好他在那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5: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8: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0: 小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啊，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区看一看。
1: 对，那最近呢，湿度和气温是忽高忽低的，这种天气啊，很多朋友的肌肤是又干又糙，
0: 对，
1: 所以呢，需要一款好的面霜，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今天咱们大象新选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全新50%的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全新？因为它的这个包装、质地、配方全部都升级啊，玻色因浓度从30%升至到50%，
1: 没错。
0: 而且它为什么叫黑绷带？因为它有一款超微绷带科技，这是它的独家专利。它会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保护膜，所以说你的肌肤如果已经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已经是受损、泛红或者是敏感肌，晚上厚敷一层，隔绝外界刺激，第二天起来你就发现已经稳住了。
1: 哇哦！
0: 而且这款霜呢，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都可以用，放心往前冲啊！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肌肤强韧饱满，干纹、卡粉这样的就全部消失，哪怕素颜这种光泽感啊、嗯！
1: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它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
0: 啊、
1: 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那除了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今天为大家带来了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别加300多才能拿下的这款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只需要100元出头。
0: 哎，这个耳夹耳机我们要强调，它不是像那种插入式耳机啊，你戴一天头都是晕的，耳朵都会痛，
1: 对对对，
0: 而且非常伤耳膜。它这个是不用插入，但是呢，却音质非

0: 常的好，而且它狂甩不掉，哪怕你去运动它都狂甩不掉、
1: 哦、甩不掉、嗯、
0: 360度环绕立体声噪音，而且它有一个定向传音的黑科技，所以也不会漏音，就旁人在你听音乐很大声，旁人在旁边也不会听到、
1: 嗯
0: 啊、而且它的这个通，它有一个这个 ENC 通话降噪功能啊，所以你在户外打电话啊，开视频会议啊，有风噪有车流杂音什么全部都过滤，对方也都可以听得很清楚。而且我们既然跟大家强调它是一款 AI 耳机，它肯定有很多 AI 功能在当中啊。有哪些 AI功能呢？比如说实时同声传译、
1: 哎、
0: 你要去外国玩就很方便，双方都会可以实时那个同声传译。还有语音录音转文字，这样的话你上课开会啊，它的录音自动就可以出一个纪要，你就不用手写笔记、嗯、而且它有一个 AI 助手功能，可以让你写文啊、查资料、规划行程啊、答疑解惑啊，各种都可以帮助到大家。
1: 是的，那我们来说一下这款纽曼的 S7AI 耳夹耳机，多种颜色可选，而且整机是一年质保，大象新犬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
0: 哇哦！
1: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犬，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啦。
0: 好的，赶快看一下今天平台上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啊。今天和您聊到的是你印象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是什么。
1: 我昨天看到这个互动话题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来都来了
0: 是吧，来都来了，对，全国通用
1: 、而且一到景点就是买冰箱贴买纪念品，然后嘴里一定要念到那句来都来了
0: 然后义乌老板就笑开了
1: 好，来看个明天会是全新的，他说必须是看热闹
0: 啊，
1: 中国人家看热闹，
0: 是
1: 哪怕有事儿有热闹了必须看一眼，开着车也会减速伸着头、嗯、就算街对面那么远也要扒着窗户看、嗯
0: 就是自家公司如果在一个高楼上，是街对面比较热闹的街区还更好看，周围热闹还更多，公司里还看还更方便啊。
1: 对，胡远贵说比如抢着买单
0: 哦、啊、有推来拉去的
1: 打架那种
0: 啊，
1: 他说随便哪个饭店你就看那个买单台、啊、抢到互相扭打我都见过虽然挺激烈的吧，但是吧也透着中国人的那种人情味，
0: 尤其是啊他们这顿饭如果稍微喝了一点的这个情况下、嗯、
1: 哎，但是我见过就是之前我吃饭就隔壁包间就是扭打在那里买单嘛、啊嗯、结果扭打到出去以后全部人跑了逃单
0: 啊，
1: 真的有这种人，
0: 是故意，是其实是演戏吗？是，
1: 但是后来我也不知道是扭打到是不是彼此都觉得对方已经买单了，但确实没有买单
0: 啊，
1: 扭打最后就逃单了，就是，
0: 所以他们其实是故意的、嗯、
1: 对，
0: 演一下
1: 演一下，对，就不是真正的要抢着买单，就这种也很可怕、嗯、
0: 哎，所以我经常觉得就是说现在虽然唯一赚钱的生意可能就是开餐馆，但是遇到这种不自觉的人餐馆老板也是费心啊。
1: 是，好的、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你印象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
0: 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就能看到您的信息。下面我们稍微休整一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29，目前市内的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各位听友早上好。今天呢是周三，早高峰的车流是正在汇聚当中，目前整体还算比较的平稳，只有少数学校周边还有一些快速路的节点出现了一个短时的排队。我们先来看到学校周边，现在121大街呢从莲花池正街到文化校是有100多米的缓行，莲花池正街北向南排队要更长一些，有400多米，时速呢比较慢，基本上是挪着走。这一带因为学校集中啊，送娃的车是一停一走，后车呢只能跟着慢慢的走。金碧路东四街的附近也是有短时的排队，另外龙泉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100多米的排队，但是影响都不大。需要留意的是西站立交东向西的盘桥处会有短时的缓行，但是也只有20多米，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拥堵。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辅路到西昌路有300多米的缓行，基本上也不太影响通行哈。那我们再来看到二环，西二环西苑立交的附近，东二环小庄立交的附近，石闸立交附近车流量 量都是明显的在上升的，车速呢可以开到30码左右，车流量也是在明显增加了，大家注意提前出门。再来看到进出城的方向，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前卫西路特大桥是有200多米的缓行，车速呢也能开到30码，基本上也不太影响通行。昆玉高速民权立交路段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也要请您注意保持耐心。那送娃的朋友记得要靠边停稳了再让孩子下车，不送娃的就尽量的绕开学校门口那一段，大家记住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平稳起步，也祝各位路上顺利，陪伴左右主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红了，发了两次。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大宝高速大理往宝山方向2683500公里处山阳澜沧降站间车辆肇事事故已处理完毕，道路恢复通行。工东高速工山往东川方向工山互通立交 A 匝入口匝道内车辆肇事事故已处理完毕，恢复道路交通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5: 就一点饱哈巴啦。
7: 哎，小贝贝，你个发现全好多人啊，这个一头太闹热啊，投诉手机就玩 AI 网站，找个姐姐去买一个银卡。那么今儿现在大家提个醒啊，这种种的隐患不小，专家特别提醒了，看病你要守好六个关键点。
8: 说的太火了，快乐哥 ，AI 嘛，终究只是个工具，没得办法像医生一样的挖问问切，还容易出现一些判断的偏差。不少人就因为依赖 AI， 哎，小病拖成了大病。
7: 这个 AI 到底该咋个用？我看它分析起来还是头头是道的嘛。
8: AI 嘛，只能靠我们输入的文字来判断，做不了听诊触诊，还会出现一本正经说错话这种的情况。相同的病症呢，可能对应多种病症，它很可能漏判急诊的风险，拿它来诊断打定论，风险特别大个。
7: 哦，我们身体不舒服，结合 AI 参考再去看病，要做好哪六件事呢？
8: 第一，及时就诊不拖延，出现那胸痛、高烧、呼吸困难等等急诊呢，马上去医院，没抱的 AI 建议居家观察的这种想法个。第二就是选对正规的医疗机构，查见病呢就去社区医院，不用扎堆大医院来排队。
7: 这两点是很实在了。
8: 第三就是带齐资料，医保卡、过往的病历、检查报告单都收好，方便医生来对此判断。第四就是如实的讲情况。第五，精准医嘱用药，莫照的 AI 推荐自行买药，增减药量。第六就是调整生活习惯，按照医生的嘱咐忌口休息，配合治疗恢复呢更快。
7: 哦，我明白了 ，AI 顶多用来梳理下思路，参考科普，绝对不能替代医生噶。
8: 没得错，理性看待 AI， 把它当成辅助就好。身体们是自己呢，遇到病痛相信专业的医师，做好这六件事，才能科学的守护健康，少走弯路，少遭罪。我们也提醒各位朋友，莫再盲目的依赖 AI 网站，科学就医，平安度日。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随着天气逐渐变冷，冬季更容易骨折的问题也纷至沓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年人。今天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为什么冬天老年人更容易骨折。
9: 这是因为冬天寒冷，所穿衣服较为厚重，灵活性降低，路面湿滑，容易发生跌倒，老年人钙质流失，骨骼脆弱，跌倒后就易发生骨折。除此以外，老年人摔跤还有以下三个常见原因： 一是老年人肌肉骨骼老化，机体平衡能力明显低于青壮年时期，而且身体反应迟缓，遇到紧急情况就容易摔倒。第二，老年人多半有心脑血管疾病，有时会出现断暂性脑供血不足，发生一过性意识丧失而跌倒。第三，老年人失眠多发，服用一些镇静催眠类的药物，也容易导致平衡失调而摔跤。
0: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晨光正好，
11: 早安，
10: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1: 一起跳动，
10: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上海的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了系列主题活动，带动了赛事消费持续升温。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12: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13: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12: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14: 端午假期，天津将早餐文化与足球赛事相结合，让市民游客在品尝地道津味美食的同时，享受体育竞技带来的快乐。请听总台记者贾立良的报道。
15: 香气四溢的煎饼果子，香甜软糯的点心，这个端午假期，早餐配足球成为了天津文旅消费的新热点。在天津市一处以精卫早餐闻名的小吃街，推出了豆浆碰杯世界杯观赛嘉年华，把商圈内的多处早餐点位升级成全天候的观赛空间。商家苏庆：
16: 早晨就开始世界杯的比赛的循环播放，过往的居民还有游客看见我们外摆的一个大屏幕后，都会驻足观看一下。他们可以买着那个天津特色的嘎巴菜、老豆腐过来，一边观看一边在这儿歪带糖食。
15: 轻松惬意的早餐搭配上紧张刺激的球赛，这种新鲜有趣的组合也让游客感到惊喜。游客马先生：
17: 是挺好的，我本来说看不着了呢，我本来想在家看这场球的，还是临时决定不是到这儿吃早点来吗？一直也是听着收音机能看到了，我觉得不用在逛楼上多看一会儿球了，就正好他在这儿吃东西，我也能多看一看，确实挺意外，挺高兴的。
15: 此外，商圈还在端午期间推出沉浸式主题布景，打造了青绿国风天幕、竹韵风铃景观、端午主题国风游览动线，构筑古今交融的沉浸式氛围，同步配套特色演绎，把传统商圈升级为可体验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游客杨女士：
18: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机器人的表演和一些端午的元素，也还是氛围比较浓厚，就感觉非常的接地气。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高考成绩。高考成绩即将发布，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就问，一些平台和机构推出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靠谱吗？那这些工具该怎么来用？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12: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 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
11: 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谈到，
19: 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及时抓取到，他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第三，他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他推荐的点，这个信息曝光量大，他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一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他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11: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20: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
11: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那么今天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啊，你印象最深刻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啊。
1: 对，
0: 刚才就有朋友说到看热闹，我们真是深表赞成啊。
1: 哎，还有就是过马路，感觉人多，不管是红灯还是绿灯，
0: 人多就敢冲是吗？
1: 对，就人多凑一波就过了，
0: 就敢闯红灯。
1: 对，我就老浮现这些画面。
0: 阿鱼姑娘她说最印象的是穿针的时候，她说她也不记得是跟着她妈学的还是跟她奶奶学的，反正拿起线嘴里要先抿一下
1: 哦，
0: 再穿
1: 含一下。
0: 对，后来我就发现不止，我说所有人都会抿一下，全国统一，别管大人孩子，怕是一种遗传。我之前还刷到一个，就是那个。一个纪录片啊，拍那个消防员哥哥的生活。
1: 哦呦，你就喜欢看这小哥哥。
0: 然后就是说他们在部队里训练啊什么的，然后自己就要缝缝补补。
1: 哦，对对对，
0: 有些小哥哥拿针也是要先抿一下。
1: 对，
0: 就是拍到了这样的画面，那个针要抿，那线要抿一下，然后再往里穿。
1: 就是八块腹肌都难逃抿一下，
0: 也是硬要抿一下。所以之前他们还说那个刷那个短视频嘛，然后就说有一个医生不是穿那个缝。就是缝
1: 手术线
0: 缝针的那个线，
1: 对，
0: 忍不住想要抿一下，然后被主任后面啪一巴掌拍在那，
1: 这个要消毒的，
0: 对，忍不住要抿。我觉得可能是个段子吧，他们这样拍出来，但是就指出这个抿一下确实是全国统一啊。
1: 嗯，别两难酒吧说中国人就是多喝热水吧，
0: 啊，
1: 什么感冒呀、肚子疼呀、不舒服啊，别人就说多喝热水。
0: 对，
1: 其实你自己也会这样做，我觉得是有点道理的。反正多喝热水，身体会舒服一些。
0: 啊，
1: 但是你看，像中国的这个各大高速的服务景区。大家就是中途上厕所都是接热水
0: 啊。
1: 然后你看这次我们端午出去玩嘛，就几家人，然后你就会发现所有人的保温杯排在一起，那个壮观，到哪里都是，哎，你帮我接点热水。
0: 他们那个国外其实不能理解这件事。
1: 对对对，
0: 之前还那个还采访过很多在国外长大的华裔
1: 啊，怎么样？
0: 他们觉得就是家里的人老人有这个习惯，那他们自己就什么一年四季就是一定要冰的。
1: 哦，对，而且可能跟体质有关吧，
0: 就喝不了一点。但是呢，就有那个有一个就是之前不是很红的一个美国女孩，就是一对双胞胎，她和爸妈就是在中国长大嘛，然后就接受了，他们在北京长大，他们北京读书，后来又去了浙江，然后就接受了中国人，就中国人老跟他们讲，你们女孩子不要吃那么多冰的啊，要喝热水。他从小就接受这个观念，他觉得很奇怪，神秘东方，为什么女人一定是要多喝热水？
1: 对。
0: 但他接受了这个教育之后，过了几年，到他上大学的时候，记者再去回访他，
1: 他怎么样坚持了吗？
0: 抬这个粉色的保温杯，
1: 对对对对对。
0: 他已经把多喝热水这件事情呢
1: 刻在了，
0: 告诉了他所有的美国亲戚，然后就说，只要你们接受了这个设定，尝试一段时间，你就发现多喝热水好处很多。他说现在冰水喝不了一点，一定要拿个保温杯。
1: 这个就是习惯问题，还有体质问题，对吧？
0: 啊，对，
1: 像人家国外说不坐月子啊，
0: 对，就是很养生，
1: 对，啊，
0: 中国人的这个生活方法啊。
1: 嗯，等风来说，刷牙前挤上牙膏的牙刷。要蘸一下水再刷。
0: 啊，对，你这么一说我也是这个习惯。哎，有些人
1: 不蘸水会怎么样啊？
0: 有些人是喝一口水然后再刷，只是因为这样它其实
1: 干了吗？
0: 它是一个误区，就是说它这个清洁牙齿它靠的是里面的研磨剂。
1: 对，
0: 你如果不蘸水或者嘴里不含一口水是最好的
1: 哦，
0: 它才能起到研磨的作用。那么你蘸一下是因为什么呢？是会发泡
1: 哦。
0: 很多人觉得要有泡泡才能刷得干净，实际上泡泡跟刷得干净与否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大家不习惯那种干涩的口感，就是那种干干也不发泡，然后就进去刷，
1: 很干刷，
0: 让你觉得好像刷不干净一样，其实不存在。
1: 对，
0: 他蘸那一下，他是为了发泡，但是你蘸那一下，可能导致反而刷不干净。
1: 我儿子秩序敏感期也是一定要蘸水，
0: 蘸水，
1: 就你忘记蘸水，比如你直接伸进去，他就不行，他要蘸一下水，
0: 对，蘸一下再刷。Mesa 啊，他，说打鸡蛋不用打蛋器，一定要用筷子。这肯定是中国人，
1: 嚼嚼嚼嚼嚼。
0: 哎，我就是这样，我其实试过，我就还专门买了个打蛋器，还跟家里老人科普，说你看它上面那么多钢丝啊，接触面更大，打起来更方便。结果我自己也试过以后，又用回了筷子，我就不得劲儿。
1: 但是做烘焙的话，我都是用电动打蛋器。
0: 啊，电动的
1: 我以前尝试过，就是用手动打蛋器，
0: 手要
1: 打了一个小时都没有发泡，我就赶快转为电动打蛋器，
0: 就放弃了这件事情。
1: 对，
0: 好的。那么对于今天的话题啊，你印象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你知道有哪些？也可以继续发送给我们，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 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0: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21: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2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将视线首先停留在本地。
1: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云南对缅甸进出口贸易额为286.4亿元，同比增长43.1%，占全国对缅贸易额的42.6%。云南稳居我国对缅贸易最大省份，双边贸易韧性十足。
0: 今年的野生菌旺季即将到。

0: 到来，依托成熟的物流体系，云南仙菌早早的就端上了全国网友的餐桌。本周木水花市场已经有50多名快递员驻场，单日发出仙菌包裹超过2000单。我们去了解一下。
1: 步入雨季，仙菌增量，这两天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要1分多钟。排队的寄件人中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2: 寄回家吃呀，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3: 买了5、6种吧，鸡油菌、青猴菌、剑手青、干巴菌和白葱。
4: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1: 据介绍，只要贴上这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就代表着全程优先识别、优先中转、优先派送。数据显示，2025年7至9月野生菌销售旺季，顺丰快递在木水花区域总共寄出了45万单鲜菌快递，高峰期单日寄件量超6800单。
5: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4月下旬的话，基本上野生菌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1: 其中鲜菌直播销售的寄件量在显著增长，市场里随处可见代购菌商。
6: 每一天平均下来应该有个10多单吧。本身就是做镜子这一块的，也是做了很多年了。自媒体代购的话，还是发展的这个前景还是很好的，能够把我们家乡的这些镜子产品的话，能够带到外省去。
1: 目前从云南木水花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顺丰将有上100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执法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5: 今年的话，我们是滚动式发车，就相当于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个1个小时一趟。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264个城市，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一早，全程是可以完全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在昆明街头啊，有市民拍下了有趣的一幕，一小块区域细雨洒落，路面被雨水浸湿，但它四周的路面却又干燥如常，整片雨区的面积不到3平方米。
7: 实际上啊，在去年的6月份，天津也曾出现过同类的局地降雨。当地气象局部门工作人员分析称，在城市当中，局地温度高于周边就会引发局地空气上升运动，那在水汽条件充沛的情况下，上升气流中的水汽便会凝结成云，进而形成降雨。
0: 6月16号到21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奥体中心举行。云南选手朱磊菊在女子200米蛙泳的决赛当中啊，以2分25秒11获得了冠军，他个人首次赢得全国冠军赛的冠军，该成绩非常接近他2分25秒03的个人最佳表现。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您印象里最深的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那些习惯。
1: 哎呀，我觉得这些习惯我都感觉我们每个都对号入座，
0: 是，所以全国统一嘛。
1: 平常安说不管到哪中国人都要开窗通风，
0: 第一件事情开窗通风，马上打开窗。其实这个习惯很好，
1: 我也觉得，
0: 尤其是在经历了这个之前的非典，然后后面新冠的那个考验之后，开窗通风啊，同志们很重要啊。
1: 对，干一点饭说写完一句话或者自己的名字要打个点，好像不点这么一下这行字就不算彻底收尾，也算不上什么意义吧。他观察了一下，他觉得这个就是刻进中国人
0: DNA
1: 写字签名的这样一个习惯。
0: 你这么一说，我还是想一想我有没有，我好像不是太明显、啊、
1: 我不打点
0: 哦，对，我也是不是太
1: 明显。我觉得什么打点呢，
0: 是要隔开，就是有些人就是习惯，但是我见过，就是我家里有这样，就是他就是习惯，他特别是签名、签完字他就要点那一下，你不点那一下他就不行，他就是要
1: 点那一下。是老一辈的人，对
0: 啊，
1: 可能是
0: 风动云动啊、他说手机塑料
1: 袋
0: 有些会叠起来整齐的收着、手机他指的手机可能是爱看手机，另外一个就是塑料袋、每一家人就是要么叠起来收着，
1: 天哪，
0: 要么就是找一个更大的袋子往里面乱塞着，就是那种菜市场拿回来那种塑料袋。
1: 我知道
0: 啊，他说反正别管有用没用，就觉得哪天会用上，所以就一直攒着，所以每家人就是都会有一个这样攒塑料袋。
1: 而且我跟你说，老年人收集那个就是那种菜市场塑料袋他是乱塞、我们家是专门有一个盒子，我是买了个框然后给他打了结以后当成那个垃圾袋，但如果你一旦不控制的话，你就发现你们家每个角落都是那个白色的那个不环保的塑料袋。
0: 是这个收集塑料袋，每家都有啊。
1: 是
0: 好，那么如果你也知道一些这样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也欢迎和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我们很快回来。
2: 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九一点八，
14: 北京时间八点整。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7:59了，我们此刻关注到最新的道路早高峰情况，行进的如何？连线到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6: 思雨早上好，这个点呢车流已经开始汇聚了，那早高峰是正在发力。我们先来看看市区的道路，现在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是有将近500米的缓行，环城西路南向北的方向西坝路的附近也还有金碧路从三市街到晋国街，红景路从红源路到红康路，包括昌红路康源巷还有圆通街，圆通街这一段呢是从初地巷到青云街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已经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了，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再来看到二环方面，压力呢明显是要比上一时段大了一圈，朱家村立交东向西的盘桥处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这也是现在目前最磨人的一段了。南二环东向西的方向是有1公里的排队，小庄立交北向东还有西向南两个方向这个排队都还挺长的，西站立交石虎关立交